0: 快点，
1: 明天要小心。
2: 咋了？
1: 别问那么多，注意安全。
0: 走。

0: 我们让他跑去，我们让他跑去，来。
1: 来，没拿工具的出来。你不来吗？啊，闻着什么味儿了？
2: 我肯定闻见味儿了。第一天认识我呀？我可是出了名的贼不走空。
1: 哎，我跟你说，这次的军功章必须得有我一份。
0: 谁报的信儿啊？
1: 行啊，老夏，你嘴够严的呀。
0: 这事儿你可别忘了，老张跟苏队的意思。
3: 老杜，
0: 来，赔罪了。这下面真是个坑啊！
3: 哎，杜警官，小心点啊，20米呢。
0: 这上面这蛤蟆什么意思啊？
3: 这是金蝉，那可是风水。
0: 都不控好了啊！只要徐文国一出来，肯定跑不了。这次抓住他，一定要刑警队的事儿，就名正言顺。
3: 怎么回事？
4: 没事没事，我们这儿啊需要报复开采，有点响动很正常。但从来没出过事儿。
0: 行了，还他妈没出过事儿呢！
4: 之前这只王明怎么回事啊？
3: 哎呀，哎，下课。
0: 那王洪斌什么时候下班？
3: 还有半个小时。

0: 半价，
1: 半价装修半价，
0: 5月16号至5月17号半价整装季，
1: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3: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4: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是给予120万肯定要省。
5: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0: 价值1万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6: 装修还能半价，骗人的吧？
7: 装修半价，他们送家具送家电，他们不赚钱吗？
8: 那我肯定不行的，这是商家搞的噱头哎。
0: 一家核心半价到底是真是假？关于这一点呢，还是有很多人心存质疑的。今天请您给大伙解答一下。
9: 那么首先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我们一家核心的半价装修是真的，而且平时你自己在市场上花30万的装修，我们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我们半价只要10万。而且项目全包，保证所有材料都使用1线大品牌，假一罚10。
0: 那问题来了，半价还能保证高品质，那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9: 首先第一，我们一家核心装饰在重庆有175亩的定制品工厂，我们自己生产的，比如衣柜、橱柜、木门，我们能够做到半价直供业主。第二，我们和上100家的品牌材料工厂签订了半价直供协议，让瓷砖、地板、卫浴、水管、电线、油漆这些材料也能做到半价直供业主。再加上我们的工人是自由的，物流体系是自由的，各个环节节约成本，所以才能做到半价还能保质品质的服务客户。
0: 半价，
1: 半价装修半价，
2: 5月16号到17号一家核心装饰半价整装季，大牌材料半价，橱柜灯具半价，设计人工半价，全案全包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全包半价15万，
1: 平时20万的全案全包只需要10万。
2: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1: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10: 一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
11: 我感觉整个公司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10: 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比如说像我们的沙发呀、茶几呀、床呀、床头柜呀，就基本上就是你日常生活用家具都有了。然后家电这块呢，燃气灶呀、热水器呀、冰箱呀啊，这些呢也都是全部都包在里面。
8: 一家核心的这种全包装修啊，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10: 就是对于可能就是我们这种没有时间来工地订工地，可能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比如逛家具啊，对吧？去逛家电啊。那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说，基本上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啊，就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入住的一个效果。
8: 你这个房子是多少平方？
4: 157。
8: 有没有额外的问你价钱？
4: 没有。
8: 包括了哪些东西呢？
4: 沙发啦、电视机啊、桌子啊、洗衣机啊、冰箱啊、煤气灶，全是。他就到处宣传，他说我们家的房子装的真的可以，
8: 真的可以。
4: 他说一家核心，我要好好表扬表扬。他就是这样子。
1: 5月16号到5月17号，5月16号到5月17号，
0: 5月16号至5月17号半价整装季，
1: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0: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
1: 半价名额一定要提前锁定哦，半价装修的优惠一定要提前锁定。
0: 锁定优惠的方式很简单。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确认之后即可。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我们还要赠送您三套设计方案和一份报价清单。
0: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周总啊，关于咱们一家核心的半价全案装修呢，咱们的消费者呢还有一些顾虑，也需要您来解答一下。咱们来听听吧。
2: 之前我一套房子装修呢，装修公司报价是9.5万，那我也很开心啊，这么便宜。后来正向呢，他说这也要加钱，那也要加钱，结果2.98万都不够。到后来装修完了以后，我毛姑姑算了一下，要30万。一家核心装修公司会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3: 我之前在装修公司考察过，他们的材料全部都是搭配包装的，要想装修的更核心一点，就得必须加钱，少则几千，多则几万。一家核心能不能做到满足我需求的同时，不让我多花一点钱？
0: 周总，您看这两个问题都挺犀利的哈，那请您正面的回答一下。
4: 好的，范大姐，第一点就是我们从根本上会杜绝增项加钱。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装修之前就会根据您家的户型面积、您家的风格需求，比如你家里几口人住啊，有没有老人和小孩呀、啊，给你出详细的全案全包的设计图。我们是按照这个图纸来装修的，而且我们会按照这份设计图出精准的报价单，所有的项目、所有的材料都明明白白的写在上面。只要业主不主动提出来更改方案，我们的预算就是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这个承诺我们是白纸黑字写进合同里，受法律保护。
0: 那太好了，我也会替大伙来监督的。
4: 欢迎啊，范大姐。那第二个业主的问题，这次优惠活动给到大家的一个超级福利，就是材料全场通选。只要你现在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活动，我们的样板间看到的所有材料，不管什么样的款式、型号还是品牌，你喜欢哪一个就用哪一个，想用哪一个就用哪一个，实现个性化装修的同时，不用额外多花一分钱。
5: 装修想省心省力，想材料好，想设计好，又想少花钱，
0: 赶快参加半价整装季！
1: 5月16号到5月17号，半价整装季，半价装修全包到底，
0: 所有装修项目全部半价，不限品牌，不限数量，
1: 包水电、包人工、包设计、包基材、主材、包全房家具、包全房家电，
0: 平时30万的全包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半价10万，
1: 再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再送价值3万元的电器，
0: 涵盖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CBD 等家具品牌，涵盖海尔、老板、方太等6大电器品牌，现场更有100家全球品牌材料全场通选。
1: 报名方式05711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到店，一律赠送您20寸旅行箱一个，二维码扫起来。
6: 你认为啊，这个装修了来，你对一家我心这个评价？
7: 整体的来，你对是升级、省力很满意。我这个房子你803个，包括水、地、木工啥玩意，老大底气，觉得加起来，21.0万。
6: 那么家具一点？
7: 家具一点。三个房间，三张床，咱们床头柜，沙发，茶几，电视机个一个
6: 电器柜啊，
7: 柜，
6: 那么加点儿价格，你所有的东西质量好不好点？
7: 好点，都是品牌个什么家具，底座嘛是个什么的米糊的，品质是蛮好的。再还有设计个种那格式啥话的都弄得蛮满意。房间嘛，柜子收纳嘛蛮多的。所以我们也蛮实用的，整体的来呢都是很满意。
2: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6: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2: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芝华士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来，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是吧？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得。
6: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为你加价？
2: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6: 对，
2: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6: 一家核心没有吧？
2: 这个没有，
6: 没有，
2: 确实没有，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
0: 半价，
1: 半价。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全包半价15万，
1: 平时20万的全案全包只需要10万，

0: 现在扫码报名，装修再送六大好礼。好礼一，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好礼二，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好礼三，享受总监级设计师亲自设计，价值2万元设计费全免。好礼四，享受 A 级项目经理亲自服务，水电质保50年。好礼五，现在扫码签10户签约业主，再送价值3万元专属福利，
1: 价值10000元的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
2: 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
0: 好礼六，
1: 凡是扫码报名，进店就送您20寸的拉杆箱，进店就送，装不装修都送您。
0: 5月16号到17号，一家核心装饰半价整装季，您不容错过。提前报名热线0571-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1: 家人们，方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让你们写一个我最喜爱的人，你怎么给我画了幅画？你这画的是谁呀？
1: 我妈妈。
0: 你妈妈？你妈妈为什么在哭啊？
1: 她在想我。
0: 在想你？
1: 嗯，她在我6岁那年去世，画的是她去世那年的样子。
0: 我知道了，你平时总是用拳头在班级里面树立威信，其实你是特别怕没人理你吧？别怕，你很想你的妈妈，其实你。

0: 直在天上看着你呢。所以啊，你以后要多对别人好，这样别人才会对你好，你的朋友就会越来越多，你每一天都会很开心的。你开心了，妈妈看着就会开心，她就不会哭了。以后你想妈妈了，或者你想找人聊天，找人玩耍，随时来找我，我们交个朋友吧，让我做你朋友好不好？
1: 那你得先答应我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你得先教我几招。
0: 行，但是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你以后不能再欺负别人。

0: 哎呦，文妹子啊，不是我说你啊，你是病人，你得休息啊，快快快，把手上的活放下啊，快快快，听话，趁热把药喝了。
1: 葛妹子，这又辛苦你了，
0: 你怎么那么客气啊？

0: 子啊，我在你这里也住了一段日子了，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我就想，我应该回老家了。
1: 你这说的什么话啊？你在我这住着，不跟住在家里一样吗？
2: 有你在啊，有人跟我说说话，我不寂寞。
0: 啊，是这么每天又要吃又要喝，还要辛苦你每天给我添药。哎呀，我这心里啊不踏实。哎，
2: 你谁呀？
3: 是我，润之。
2: 润之来看你了，
1: 来了。
3: 太伯母，
1: 快进来，快进来。
0: 大哥，
3: 这两天怎么样？
0: 我蛮好的。
3: 咳嗽好些没？
0: 好多了。
3: 睡的呢？
0: 睡的也好。
2: 润之，昨天从北京啊给你寄来一封信，你收好啊。
3: 好。
2: 你还没吃饭吧？我去给你做饭去啊。
3: 哎，不麻烦了，蔡伯母啊，我一会儿还赶船过河呢。哦，
2: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母子俩了，你们好好说说话。哦对了，好好的劝劝你娘，在这安心的养病，踏踏实实的住着。
0: 哎呀，一直在别人家住，娘心里不踏实。
3: 有什么不踏实的？娘，你好好在这住着，我来看你也方便啊。

0: 北京是谁给你来的信啊？是那个杨先生吗？
1: 哎呀，不是杨先生，是杨先生的女儿。
0: 啊，是那个叫开会的。
1: 对。
0: 你是不是跟他相好啊？
1: 我是挺喜欢他的。不过人家是教授的女儿，我就是一个穷教书匠的，怕攀不上。
0: 我家的啊，谁会攀不上啊？他这信里写了啥？可不可以念给娘听听啊？
1: 娘，他信里啊都是给我摘录的教育方法。啊，我给你念一段，你听听。
0: 啊。

0: 谓启发式教育，就是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关键是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1: 古代大教育家孔子就很重视启发式教育学，
0: 他曾论述不愤不启不飞不发，这
2: 没有写别的啊。

0: 说让我注意身体，还是问你好。
1: 再没别的了。
0: 他还说他想念我。
1: 傻子，娘就是要听这一句呀、啊。
0: 好了，别笑，别笑了。
1: 渣子啊，这个妹子是天上的菩萨派来给你的，你一定要帮娘抓住她。
0: 行，娘，我一定把她抓住。

0: 人之隔，你的来信收到，你说我给你摘录的教育方法对你很有启发，能为你做一点事我特别高兴。自从你和子生哥离开北京，和森哥这一段也很少过来，我又变得特别孤独。不过你不用担心，我现在经常去北大听课。
1: 你呀，没有灯吗？还要戴手套。
0: 你给我推荐的几本书我也在认真阅读，有些看不懂的地方我都把它记下了，等你下次回北京时我再向你讨教。伯母身体恢复得如何，一定带我向他老人家问候。好了，就写到这儿吧，忙了不用回。你的开会。

0: 真是的，这么大的太阳，还要带他学生做游戏。你说万一这是个好歹了怎么办？润之跟我打过招呼，他想给学生们上一堂别开生面的体育课，
1: 好来，
0: 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培养学生不畏严寒酷暑的意志。江校长，毛先生教学生是有一套，可是他的有些行为是不是太过于出格了？
2: 累吗？
3: 不少老师都对他颇有微词。这个运动啊，光靠你们自己一个人使劲是跑不起来的，你们之间要相互配合，互相扶持，以力借力。这个十人抬马是洋人的运动，但是其中的原理呢，起源于我们中国建筑中的榫卯。只利用木头之间相互的借力，就能承受住几千斤的压力，无论是地震还是飓风，都无法撼动。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智慧的积淀。可是近百年来，

会迎头赶上，西方有的我们会有，西方没有的我们也会有，你们说对不对？

0: 亚大，您怎么在这儿？
1: 王先生，您不是喜欢看报吗？这都是给您留的报纸。谢谢，亚大。明天我要带着学生们去岳麓书院参观，你也一起。明天早上你就在这里等着，我们从这里出发。
2: 我知道了，谢谢你，毛先生。
0: 走。
3: 为楚有才，与之为盛。地结衡阳，大德深处，龙兴起，学龙邹鲁，礼门路，圣贤歇。很好，这两副对联是在说什么呀？
0: 你们说的，我们湖南的著名诗人，屈原是著名诗人没错，但是屈原生活的那个朝代啊，这个书院都还没有修建呢。太逗了吧！哎，大家不要笑了啊！小萝卜同学勇于发言，这种精神值得我们鼓励。想当年啊，像朱熹、张氏。 王阳明、王传山这些先贤巨儒们，都曾在岳麓书院传道授业，这里还培养过左宗棠、谭嗣同、魏源这些优秀的人才。那么，岳麓书院的精华所在是什么呢？
4: 实事求是。
0: 没错，这四个字不仅仅是岳麓书院的精华。 也是湖湘经世致用的根本所在。讲实话，做实事，不务虚，求真理，这是值得我们记一辈子的原则。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0: 还有一个新岛籍的学生正准备去日本的大使馆自焚。你促使北洋政府和中国代表团拿出最有效的措施，进行最后的抗争。
1: 啊，同志们，我们走！啊，
2: 废除二十一条！
3: 废除二十一条！
4: 还我青岛！
5: 还我青岛！
6: 外争国权！
7: 外争国权！
8: 内惩国贼！
9: 会议，先请京报主编邵飘平先生通报巴黎和会近况。
1: 同学们，朋友们，据我得到的可靠消息，自中日蜜月巴黎和会公布之后，整个巴黎无不震惊，全世界各国都在为中国鸣不平。中国议和代表发表了长篇书面文案，坚决捍卫山东主权。日本驻华大使小帆恼羞成怒，为此专门向徐世昌大总统递交了日本天皇的亲笔信，
10: 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给北洋政府施压。
11: 外交总长陆正祥在西方列强的威逼之下，已经快撑不住。

0: 说了，他电请政府同意在合约上签字。
1: 一旦在这个可耻的条约上签了字，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就将全部移交给日本。山东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土地，它北扼燕秦，南控鄂宁，当京汉金浦两路之处，是南北之咽喉关键。山东亡，则中国亡矣。在这危急时刻，我们不能无动于衷。我们的政府除了向列强割地，在与割地的钱购买牲口镇压民众，别无他能。帝国主义靠不住，北洋政府靠不住，能靠得住的只有我们自己。绝不能让北洋政府在这个奇耻大辱的条约上签字。
2: 朋友们，为了保住山东，我们必须离开书桌，走出教室，走向社会，用我们的热血，用我们的生命去唤醒民众，共图救亡大计。
3: 李先生，我们原定在5月7日国耻纪念日这一天要在中央公园举行一场活动，但现在看来5月7日也晚了。
4: 政府有什么最新情况？
5: 同学们，段祺瑞和许世昌用密码秘密发报陆征祥，让代表团务必签字，以造成继承事实。此时此刻，
1: 山姆更不会向敌人低头。
5: 如果我们再缄默，民众就无从挽救。我们一定要动。
6: 徐先生，顺治，顺治，准备的怎么样了？
7: 湘军要反扑长沙了，
8: 学生，
9: 陈总，你要帮我盯紧学生，千万不能让这帮学生把火点起来了，我们才闻到焦糊味儿。我要把湖南这个地方管制成全国的模范，我要让那些人看看。短把我放到

0: 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组织全市的学生进行总罢课。
1: 北京已经血雨腥风，我们湖南学子绝不能做壁上观。
0: 没错，我们的罢课不是局限于单纯的不上课，而是要组织学生们到街上去进行宣传演讲，以发动民众，争取全社会各界对我们的支持。
2: 我毛遂自荐，我负责中南女校。
3: 我去发动第一师范，
4: 我去就业小学。
5: 我也去。
0: 学校分配的事情我们等一下再讨论。在此之前我多说一句，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我们无论是罢课还是上街，都不能害怕当局的马鞭和刺刀，不能害怕坐牢，不能害怕流血和牺牲，为救国而生，为抗疫而死，虽死无怨。这是我的决心，也是我的遗书。
6: 任之，我能把我的名字也签在上面吗？
7: 想骗我？不知道我老张爱点钱呢。
4: 都到齐了吧？今天临时召开这个紧急特别会议，是我刚刚得到一个消息，张静瑶突然下令让学校提前放假，逼迫学生三日之内离开学校。
8: 提前放假？为什么？
0: 张静瑶这是釜底抽薪，想借此瓦解我们刚刚兴起的学生运动啊。
6: 要是学生们都离校了，我们的力量就太弱了。
9: 是啊，我们本月要举行的几个活动看来也要泡汤了。
2: 张静瑶这一招真够狠毒的。
0: 我不像你们那么悲观。
6: 那你有什么办法能撒豆成兵把人变出来？
0: 我觉得我们想问题搞活动不能仅仅靠学生。
4: 那我们靠谁啊？
0: 我计算过，即便学校不放假，在长沙我们能调动起来的学生也仅仅只有两三千人。但是如果我们把全长沙的市民百姓全都发动起来，那可是一股不可低估的力量。

0: 家人们，方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3: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半价，
4: 半价，装修半价。
0: 5月16号至5月17号，半价整装季。
4: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6: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7: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是给你120万，给你120万。
8: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4: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0000元的专属好礼，
0: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即便学校不放假，在长沙我们能调动的学生也仅仅只有两三千人。
1: 但是如果我们把全长沙的市民百姓全都发动起来，那可是一股不可低估的力量。
2: 可市民百姓凭什么听我们的调遣呢？
1: 那你说我们上街游行为的是什么？
2: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啊。
1: 可是现在铺天盖地的日货已经渗透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家庭里，我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不仅仅是反对他们占领了青岛侵犯山东主权，更要反对他们对我们中国经济的渗透和蚕食。
3: 对，我有一个主意，我们可以成立一个国货维持会，用卖国货的方式发动市民抵制日货，抵制巴黎合约。
2: 我们还可以像北京的学生那样组成十人团到大街上去搞宣传，提高市民抵制日货的自觉性。
1: 对，我们还应该到各个商铺去进行宣传，让那些商铺不进日货不卖日货，从源头上把日货的渠道给掐死。
4: 那还等什么呀，大家快行动起来吧。
5: 好
6: 好，
7: 抵制日货，支持国货，
8: 抵制日货，支持国货，
2: 支持
9: 国货，
10: 支持
11: 香皂，
12: 香皂，
11: 对，还有
13: 支持日货，支持国货，
14: 还有香烟，
15: 支持巴黎合约，
16: 还有火柴。
17: 你好，我们有香烟，还有抵制香皂，
18: 支持国货，
19: 找到牌香烟，
17: 支持台湾烟，
20: 抵制日货，
17: 支持国货，
20: 支持日货，
17: 支持国货，抵制日货，谢谢。
18: 这是我们的国货，
17: 啊，那就都拿吧。
21: 什么？
17: 感谢，感谢，
18: 支持国货，
17: 支持国货，
18: 特别好用，国产的，
17: 抵制日货，
18: 支持一下国货吧。
17: 哎，您好，您
18: 好，好，
17: 抵制日货，支持国货，谢谢，
18: 谢谢。香皂、火柴，
17: 看看我们的国货吧。香烟，还有肥皂。
18: 这是我们的国货，这是香皂。对，
22: 换一个，换一个。
18: 那您看看，
23: 要国货吗？
18: 火柴，好。
24: 大哥，前一段时间因为日本人要占青岛的事儿，整个北京闹得沸沸扬扬的，北洋政府很作辣，在长沙的日本人也很紧张。你看，咱们是不是能从中捞点什么油水？
25: 这个事情我也在想，不过不用太着急。段和日本人的关系很好，依我看，这盘棋还有的下。你的任务就是帮我带好队伍，牢牢守住湖南的这个地盘。我担心的不是日本人，是谭延闿和周恨棣。昨天晚上我做梦，梦见他们卷土重来。大哥放心，你再一天，这湖南的地盘就得姓张。谁伸个招，我毙了他！别动不动就打打杀杀，子弹不是钱呀、大哥说的是。
26: 报告，进来。赶紧，四叔，
24: 那我先走了，大哥。
25: 学校都放假了，
26: 干爹英明，学校都已经清空了。不过，
25: 说，
26: 不过有一些长沙本地的学生，三一群五一伙的，上街了。
25: 上街干什么？
26: 卖货，卖牙膏、肥皂。一些杂七杂八的日用品，也收不上什么税，您看要不要管管他们？
25: 收税收税，学生娃娃收什么税？

0: 精力旺盛，让他们上街去卖，只要他们不瞎喊瞎说，就掀不起什么大风大浪。
1: 杨先生，我给你开了一个疏肝理气的方子，你呀吃几副看看。
2: 爸，陈独秀先生被捕入狱了。
3: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1: 杨先生，不能动肝火。
2: 爸，
1: 千万不能动肝火，要静养，不能大动肝火，不能大动肝火，千万不能大动肝火。
2: 爸，别生气。
1: 不能大动肝火。
2: 爸，
1: 不能大动肝火。
4: 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二是监狱。我们青年励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我们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5: 仲甫先生，您用您的行动实践了您的诺言。
6: 赵明佑，这次抓捕陈独秀，你可是立了大功的。
7: 我侯某说话算话。
6: 你看，科长的委任状，我可给你带来了。啊，
7: 谢谢侯专员。
6: 别急呀，你的事儿还没干完呢。等再抓住了李大钊，这份委任状就跟着你姓赵了。
8: 近日全国各地各界都在发声，积极地想办法解救仲甫先生。仲甫先生之所以采取飞蛾扑火之壮举，意在将五四运动向更深层次的发展。我们应该将营救活动和督促政府拒签巴黎合约紧密地结合起来，切莫辜负仲甫先生的一片空。

0: 舒城先生，我也想加入你们。
1: 加入我们？加入什么呀？我早就发现，你经常给他们几个人吃小灶，商量句我就比他两策。我身为北大的一员，我也想跟着你们出一份力。先生，这什么？
0: 这是我的手模，我听说。 每一个加入中华革命党的人都要先搭一个手模，向孙中山先生宣誓效忠。我发誓，以后步步追随先生的步伐。
1: 马克思主义是不搞个人崇拜的。
0: 那我怎么才能加入你们呢？
1: 这份报告书拿回去看看，如果赞同你们的观点，待会就找我。

之啊，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让我特别迷茫。惊涛拍岸的五四运动浪潮已经过去了，可麻木不仁的北洋政府至今也没给出一个让世人满意的答复。前不久，卖国贼曹汝霖、张宗祥、陆宗玉在全。

0: 唾骂声中虽然被免了职，但陈独秀先生又被政府抓捕。接任陈独秀主持《每周评论》的胡适先生，在刊物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说些主义的文章。他在文中说，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尽管我不同意他的说法，但面对纷繁混乱的现实，我真弄不清楚什么才是抑制社会的良方。
1: 带着这些问题，我去请教过李大钊先生。
2: 首长先生好，
3: 李钊有事儿，
2: 我有些问题想找您请教。
0: 我看了胡适之先生的那篇文章，我不赞同他的看法，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想请教一下李先生您的想法。
1: 李大钊先生对胡适发表的那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说些主义的文章很气愤，他认为中国之所以一直在黑暗中摸索，就是因为没有找到一个好的主意。只谈问题研究，不谈主义救国，就是害青年、害国家、害民族。
4: 甚至有关国内学生运动的消息目前已经传到法国，法国人对此议论不已，有谴责政府的，也有批评学生的。但我认为游行对抗、暴力冲突绝非救国良策。来到法国的这些日子，我有幸读了巴库宁、克鲁泡特金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著作，受益匪浅。我们将来要创造的人间天堂，是不要政府、不要枪炮、不要法律，让所有人都能够自由生活、自由呼吸的社会。我不反对革命，但我反对流血。中国的苦难太沉重了，经不起再流血、再死人了。

0: 春枝，你都一天没出这个门了，你在想什么呢？我在想，走什么路，取什么吉，信仰什么主意。不管走什么路。 你得吃饱才能走啊！林，很守时吗？东西呢？
1: 多谢专人指点，先生，您今晚是不是要去清华学校开会啊？你怎么知道？有什么事吗？
2: 啊，没有。您路上注意安全。
1: 郭德，我让你看的马克思主义那底片文章，你找个地方多印几份，下周一开会的时候用。
2: 好，记住了，
1: 先生，车已经备好了。好，回去吧。

0: 下，等一下，等一下。怎么了，悠悠？你干什么？
1: 你不能去清华学校。
0: 为什么？
1: 你就是不能去。

0: 朋友，你昨天给的情报不准确啊，害得我里外不是人啊。
1: 吴专员，昨天我是亲眼看到李大钊上了车的，至于他为什么没去清华，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0: 为什么呀？
1: 他中途肚子疼，去了趟医院，医生说他是阑尾炎犯了，到今早都没来上班呢。吴专员，您笑什么？
0: 编，接着编。你这辈子没写小说可惜了啊！你心里想的什么，做的什么，我明镜似的。幸亏你这拙劣的演技，倒是帮了我一个忙啊。如果李大钊真的被暗杀了，北京肯定还会掀起一轮新的抗议浪潮，说不定徐大总统的皇冠都保不住了。你说我是不是该谢谢你啊？张明，哎，通过这件事啊，我发现你小子的良心还没被狗吃。日后有机会，我还会全力举荐你的。来，把这杯酒喝了。

0: 润之哥，你最近好吗？十分惦念。这些日子爸爸身体不太好，心情更不好。蔡校长离开北大了，仲甫先生被抓了，新青年停刊了，巴黎合约至今没有定局，也不知道最终结果如何。我有好多好多话想对你说，做梦都想见到你。润之阁，我知道你很忙，忙了不用回。顺口蜀安，李德惠。
1: 各位，前段时间我们卖国货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湖南学联决定在此基础上再搞一次抵制日货的运动。彭华，你把几家具有日货嫌疑的商铺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经过我们最近的努力，大部分店铺都已经不卖日货了，只有城北这几家店铺还在私自少量的贩卖日货。其中坡子街华泰号跟日本人的关系最为密切，老板姓林，狡猾得很，是块硬骨头。
1: 这块硬骨头交给我来看。
3: 林老板，最近生意如何？
4: 不好做，好多货都卖不出去。
3: 我最近手里有一批翘手货，保证让你赚得盆满钵满。来，
4: 谢谢你的好意，再翘手的货也不敢收啊。
3: 为什么？
4: 最近学生们查得紧，三天两头查日货，弄不好会引火上身啊。
3: 这个货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可以动动脑筋嘛，到时候五五分成。来，林老板，我教你穿着中国衣服跳日本舞。

0: 老板，你已经掌握到日本舞的精髓了。
1: 哈哈，都选好了。是呀，谢谢大家的支持，本店商品物美价廉，童叟无欺。
2: 老板，您这店里可都是紧俏货，而且您这清清爽爽的都是国货，一看您就是个爱国商人。
3: 老板，算算我这些多少钱。
1: 哎，好嘞。优惠点，算3块大洋。
2: 哦，好，老板，您是想明算还是暗算啊？
1: 小兄弟，此话怎讲啊？
2: 这明算，我给您3块；暗算嘛，就是这些东西我都带走，您还得再给我3块大洋。
1: 怎么，跑我这儿打劫来了？当年我在这条街上混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光着屁股跑呢。警察局里我也有人。
2: 老板，您严重了。您看这条幅上写着什么呢？
1: 发现日货双倍赔偿
2: 啊。这可是您自己说的。
1: 是啊，是我说的，可我这里都是国货呀。
2: 好，都是国货啊。国货，国货。
1: 这
2: 老板，
1: 这
2: 说话可要算数啊，这些您可都是得双倍赔偿给我的啊。
1: 这
2: 都是国货。
4: 润之，这些我们都要。
1: 这我们也要呀。
5: 这
1: 是个意外，这些东西你们都带走，我分文不取。你看，
4: 我们才不要日本人的东西。
6: 不要日货，
7: 不要日货。
2: 老板，做生意可是要讲诚信的。且不说您卖的这都是日本货，挂羊头卖狗肉这种事情传出去，也会有损您在长沙商界的形象吧。
1: 小兄弟，我错了，是我鬼迷心窍，看在咱们都是湖南人的份上，就饶我这一次吧。我发誓，我对着湘江发誓，我再也不卖日货，就饶我这一次吧。
8: 口说无凭，立字据。
9: 怎么了？
10: 我家出事儿了，急事儿。
9: 你啥出事儿了？
10: 我家来信了，我办的那个虚拟女校出点状况，让我赶紧回去。
9: 那你不去法国了？
10: 我当然去啊，去法国是我的梦想，我肯定要去啊。可是虚拟女校也是我的心头肉啊，所以我这不来找你商量了吗？
9: 我也告诉你一件事，子生从法国来信，说战后法国经济特别萧条，能接纳中国留学生的学校很少，跟我们在国内想象的情况大相径庭。
10: 所以短时间内，我们去法国的事情是不是难以成行了？
9: 哎，但李世登先生正在跟法国那边积极的协商，就是不知道要协商多久，也不知道出发的时间是多久。
10: 正好趁这个时间，我可以先回学校把事情给办完。这是我家地址，如果有消息了，第一时间给我写信。啊，紧急的话直接拍电报。啊，我先走了。老蔡，保重。

0: 你的。
1: 年轻人
2: 啊，这个毛泽东有没有什么背景？
1: 背景倒是没有，不过此人是个刺儿头，不仅能说会道，而且有极强的号召力，在社会各界颇有影响，不容小觑。
3: 不就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算府的文人？哎，穆君，你怕了？你的武士道精神哪里去了？齐天先生，只要您下个令，我分分钟做了的。
2: 不可造次，喝酒吧。记住，即便是教训的，也要把握好分寸。
3: 齐定先生，您放心，我一定会让那群中国人知道，得罪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后果有多严重。

0: 文忠，
1: 肖校长，把学校改成烟馆的叫刘旺财，他是个无赖。
0: 干嘛的？
2: 哎，你们俩干嘛的？
3: 这里原本是学校，为什么变成烟馆？我们老板是谁？
2: 现在多少
1: 人？不是，
3: 还有没有王法？
4: 不让进！
3: 凭什么把我学校改成烟馆？
5: 小姑娘，你说什么？王法？我就是王法。
3: 我是这校长，你还我学校。哦，
5: 你就是那个女校长是吧？你那个学校呀，早就没了，赶紧走吧。
3: 你还讲不讲理？
2: 走，走，快走！
3: 行，
4: 站不住，打人了！
3: 起来！
4: 站
3: 住！
4: 站
5: 不住！
4: 站！打人了！站住！站！快点，快
3: 点！小伙，
4: 站住！快住手！
6: 光天化日，当众打人还敢打女人，罚了你了！
5: 哎，长官，不好意思，
6: 没事吧？
3: 没事，
5: 就一点点误会。
6: 你们有什么误会？
3: 我来说吧，这里原本是我创办的旭普女校，是女娃娃们读书的地方。我是这儿的女校长，我就离开了半年，他们就趁机赶走老师和学生，把好端端的学校变成现在的烟馆。
6: 他说的是真的吗？
5: 这是，
6: 你这是强取豪夺！立刻把这烟馆关掉，把学校还给人家姑娘。我说话你没听见是吧？压住龙了，
5: 官司可以，但是我这个地方也是花大把银子买的，您看能不能把钱银子都还？
6: 小心我一枪就给毙了你！
5: 这长官，长官，这银子不要了，银子不要了，我管，
6: 告诉你们东家，我叫周泽藩，
5: 您就是大名鼎鼎的湘西镇守，好，
3: 周将军。我替那些渴望读书的女娃娃们感谢你。
6: 区区小事不足挂齿，教书育人乃国之大计，本座支持。姑娘，请教芳名。
3: 我叫向景瑜。
6: 向景瑜，这名字有点意思。
7: 先生，是毛泽东。
8: 毛泽东，让你跟我们日本人作对。哎，
3: 东阳，东阳，东阳，
6: 走！你们干什么呢？你们为什么打人？
8: 我们在惩办抵制日货的暴徒。
6: 光天化日的，竟敢当街行凶！
8: 我劝你少管闲事。
6: 我是警察，既然让我看见了，就不能不管。你们打的人就休想走。
8: 我再次劝你少管闲事。
6: 我管定了。
8: 给我打！
6: 你呀、来呀、再来啊！
9: 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公民，你敢拿我怎么样？
6: 同学们，不能乱走！
8: 石纳初，有种你打死我！
9: 来呀！
6: 你以为我不敢？
9: 敢！我去！
1: 我警告你，要是再敢动手，别怪我不客气。
9: 你敢来呀、啊？
0: 住手！
6: 杀了他，你反倒没理了。要让他受到该有的制裁。把这些日本人都给我带走！
10: 是
11: 是，
10: 走走
9: 走，别动我！
11: 走，
9: 你没有权利走！
11: 走走
12: 你们抓了日本人、啊、
6: 他们在中国的地面上毒打中国公民，我抓他们有什么不对吗？
12: 问题不是对与不对，是你们抓了他的人，他们一定会报复，到时候借此把事情捅到张督军那儿。你也知道张督军是害怕日本人的，只要是怪罪下来，你我吃不了兜着走。
6: 那您的意思全都放了？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中国人被他们欺负呀。
12: 当然不行。那个人现在什么都不说。
6: 嗯，
12: 那就等他真正的主子来领人，我们尽管欺骗。这期间啊，无论发生什么事别担心。

0: 剑姬想在监狱里把他给杀掉。
1: 什么？局长先生。
2: 哟，吉田先生，这是哪阵香风把您吹来了？来，快请坐。
1: 局长先生，听说帝国的一名外交人员被贵局抓走了。
2: 外交人员？开玩笑吧，昨天我们确实抓了一个人，但那可是行凶的歹徒啊。
3: 报告。
2: 接。
3: 局长，昨天
2: 讲。
3: 是，昨天抓的那个人松口了，说他叫山本，是日本的外交人员，他的所有行为都是由日本领事吉田指使的，而且还说他有外交豁免权，中国警察无权抓他。
2: 放屁！吉田先生就站在这儿呢。
3: 吉田先生，
2: 这是什么？这是赤裸裸的诽谤，往吉田先生脸上扣屎盆子。像这种破坏中日友好关系的人，十恶不赦，拉出去毙了。
3: 是。
1: 啊，等一下。这确实是一个误会，他确实是帝国的外交人员。局长先生，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的话，恐怕会形成严重的外交事件，请您慎重。
2: 哎呀，严重的外交风波呀，那是由我国外交部门处理的啊。
3: 是，
2: 在我这一亩三分地儿呢，惩治犯罪那才是我的职责所在呀。要不然这么着，您说这个人是贵国的外交人员，那您帮我出份证据。

1: 我可以把人带走了吗？
0: 吉天先生，您啊太急了。中日两国都是法治国家，怎么着它也是一桩案，需要过程。您放心啊，您的人在我这儿，保证吃不了亏。
1: 怎么着，还有其他事儿？
0: 给你添麻烦了，拜托，
1: 宋哥。

0: 司令，夏校长到了。
1: 干啥？
0: 是。
1: 夏校长。
2: 周将军。
1: 学校恢复怎么样？
2: 学生们都回来了，老师们也回来了。我今天来就是替旭普女校的学生们来向您表示感谢。谢谢您给了他们宠。
1: 也是积德行善。请坐，喝茶。
2: 风疏三径草，月近一池花。周将军平日喜欢吟诗作对吗？
1: 喜欢。
2: 此对联对仗工整，意韵甜美，无可挑剔。可是。
1: 可是什么？
2: 可是将军作为军人，若沉湎于这种闲逸之中，恐怕有误将军军政大事。

0: 我说的不对吗？值得将军如此神笑。
1: 不不不，我笑的是你是唯一一个敢在我面前挑刺的人。我喜欢你的率真。夏小姐，为了你刚才的挑刺，我想送你一件礼物。
0: 周将军如此大方。
1: 我想给你们徐浦女校提一副匾额，只要把这副匾额挂在学校门口，我相信不会再有人来闹事了。
0: 周将军费心了。
1: 应该的，
2: 现在人证物证都有了，我们要组织起有力的反击，给日本人一点颜色看看。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半价，
2: 半价，装修半价。
0: 5月16号至5月17号，半价整装季。
2: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4: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5: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是便宜，120万肯定要收。
6: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

0: 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0000元的专属好礼，
2: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二九运动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吞并华北的阴谋，极大的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广泛的发动了群众，使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一二九运动为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战做了重要的舆论、政治和干部准备。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首都各界文艺团体集体创作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其中，在第四幕抗日的烽火中，着重表现了129运动。这场学生运动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

0: 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918事变，在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政策指导下，东北三省沦陷。随后，北平、上海、天津、广州、汉口等地的30000多名爱国学生赴南京请愿示威，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却遭到军警宪兵开枪镇压的大部分控制权。之后，日本积极策动所谓华北五省防共自治运动，企图扶植傀儡政权，全面控制华北。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要求全国各党派、各界、各军团结起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组织和发动全中国的一切力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 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蒋介石的策略呢，仍然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他一面命令卸任的外交部长黄福与日本呢秘密交涉，一面呢又命令何应钦呢加强戒备，固守北平。此时蒋介石的政策的重心仍然是放在了围剿红军上，无暇顾及华北。

0: 1935年的华北已是名存实亡，北平的大街小巷、城门洞口布满了日军的岗哨，郊区经常有日军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国民党政要携金银细软和家眷争相南下，故宫文物陆续南迁，各大学准备搬迁，民族危亡的乌云笼罩在华北上空。1935年夏秋，黄河水灾泛滥，华北广大农村被淹，北平街头到处都是流离失所的灾民。为了救援灾民，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了黄河水灾赈济会，组织各大中学校的进步学生开展募捐义演，带领进步学生携善款、物资和抗日宣传品赶赴灾区进行慰问。11月，黄河水灾赈济活动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将黄河水灾赈济会改组为北平大中学校学生抗日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北平女一中的郭明秋被选举担任学联主席，清华大学的姚依林任秘书长，镜湖中华任总交际。北平学联的成立，成为中共领导下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新起点。1935年11月25日，殷汝耕在通县宣布独立，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自任委员长，宣称冀东22县脱离中国中央政权。宣布后，堂姑和大姑也被殷汝耕强行划入辖区。同时，日军迫使南京政府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管辖河北、察哈尔及北平、天津。
1: 冀察政务委员会实质上就是一种变相的对日本要求华北自治、把华北割裂出去的一种妥协退让，而这种情况呢，引起了严重的民族危机。所以在具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情况下，北平中共地下党组织就决定呢，发动学生呢开展抗日行动。
0: 请愿前夜，北平学联在北平女一中召开各校代表参加的紧急会议，议定请愿游行的口号、时间和路线，并在组织工作上也做了部署。城内由东北大学带头，城外由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率领，在西直门内集合。各路队伍出发后，沿途动员尚未充分发动的学校参加到游行队伍中来。警察当局事先得知学生要请愿游行，清晨就下令戒严，还在街道要冲设了岗哨。1935年12月9日凌晨，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市立女一中等学校的学生走在队伍前列，向着新华门进发。上午10点半，新华门前汇集了1000多人的请愿队伍，他们高呼口号，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收复东北失地，打倒汉奸卖国贼，武装保卫华北。此时，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近1000名爱国学生因为离城较远，到达西直门时，城门已被军警关闭，请愿队伍无法进城。
2: 129运动斗争相持中，爱国学生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0: 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递交请愿书，提出六项要求：一、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及其类似组织；二、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三、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四、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五、不得任意歹徒人民；六、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学生还临时推选了12位代表，要求面见何应钦，但何应钦拒不接见。
1: 青年学生们被激怒了，振臂高呼打倒卖国贼，请愿不成，我们示威游行去。各校代表当即决定进行示威游行，队伍由新华门出发，经西单、西四，然后奔向沙滩、东单，再到天安门。行进中，学生们向沿街的群众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得到群众的支持。抗日救国的呼声把辅仁大学的学生召唤到街头，拯救危难中的祖国所进行的顽强斗争。当游行队伍进入王府井大街时，反动当局以为学生要去东交民巷使馆区冲击日本使馆，急忙调来大批军警，在王府井南口布置了一道严密的封锁线。警察打开消防水龙，数九寒天，冰冷的水柱喷射出来，像尖刀一样刺打在学生们的脸上、身上，学生们的棉袍顿时成了冰袍。警察们接着又挥舞起皮鞭、枪柄、木棍，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被毒打、被抓捕。当天共有数百人受伤，30多人被捕。学生们高呼着抗日口号，抢过水龙头，奋勇反击，迎着棍击和刀砍与军警搏斗起来。为了保存力量，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学生队伍统一到北大三院集合。大家一致通过，从12月10日开始，北平各校学生实行全市总罢课。今天，在北京辅仁大学旧址有一座129运动纪念碑。翻开的书本无法在国难的枪炮声中阅读，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12月10日，北平各大中学校发表联合宣言，宣布自即日起举行总罢课。总罢课的具体目标是：一、誓死反对分割我国领土主权的傀儡组织；二、反对投降外交；三、要求动员全国抗日；四、争取救国自由，呼吁全国各界立即响应，一致行动，要求当局立即释放被捕学生，撤回封锁各校的军警。在罢课中，北京大学成立了学生救国会，发表宣言，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学生会组织专题讨论会，文艺社、宣传队等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北平学联发布宣传大纲，呼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危害民族生存的残暴内战，反对一切出卖民族利益的政策和行动，呼吁要实现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就必须联合全国民众结成统一战线。
2: 12月14日，北平的报纸刊载了国民党当局决定于12月16日成立稽查政务委员会，这个消息更加激发了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在北平临时工委的领导下，北平学联决定于12

0: 2月16日再次举行示威游行。
1: 16日早晨，北平天桥广场，学生和市民3万多人聚集在一起，他们举着反对华北特殊化、反对成立稽查政务委员会等横幅举行大会。会后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再次遭到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学生被捕者数十人，受伤者300余人。这张照片传遍了全世界。12月16日，游行指挥部的负责人黄静扶着一辆电车，正在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在北平学生英勇斗争影响下，全国各地民众纷纷行动起事，从工人到商家，从学生到农民，从文人到政治家，全中国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天津、上海、广州、武汉、南京等各大城市的学生纷纷举行请愿集会、示威游行，声援北平学生。陕甘苏区学生联合会也发出通电响应。12月12日，沈钧儒、马向伯、邹韬奋、张乃器等280余人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12月1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为援助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告工友书》，号召全国工友起来抗议出卖华北与屠杀逮捕爱国学生。广州铁路工人、上海邮务铁路工人举行集会，发通电要求对日宣战。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鲁迅、宋庆龄等爱国知名人士纷纷撰文赞扬爱国学生的英勇奋斗精神，捐款支持学生抗日救国运动。在北平学生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下，稽查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延期成立。1929运动后，中国共产党指出，学生运动必须和工农兵抗日斗争结合起来，才能达到胜利。为了把学生运动发展成全民抗日救国运动，北平党组织经过研究，决定组织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让青年学生到工农兵商中去，实行全民抗日救国大联合。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约500人，成员多为1929运动的骨干。1936年1月3日，他们沿平汉路南下，历时3周，徒步700里，贴标语、发传单、开大会、做演讲，沿途宣传日军在东北的暴行和华北的危急情况，演出歌颂东北义勇军的话剧《打回老家去》，帮助农民建立抗日救国组织，

一二九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广泛地发动了群众，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毛泽东评论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指出，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他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一二九运动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

1936年12月12日，古城西安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和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合力发动兵谏，逼蒋抗日，史称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促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条件，准备了全民族抗战的前提。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陪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

0: 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朝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怪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涛先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1: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2: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从哪里来？

0: 半价，装修半价。
1: 5月16号至5月17号，半价整装季。
0: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3: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恭喜恭喜恭喜！
1: 谢谢谢谢，
2: 祝贺祝贺！
1: 哎呀，谢谢！
3: 哎呦，恭喜恭喜！
1: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哎，
3: 上场！恭喜恭喜！哎，
2: 恭喜恭喜老王！
4: 老五来，恭喜恭喜！收到礼物吗？妈
1: 呀！我跟你们讲了，今天晚上我婆娘把她弄两个好菜，你们都来，
5: 对对对，
1: 来来来，
2: 一定来一定来，你们打。
1: 哎，小邓，嗯，整根烟。

0: 快下班了，不抽了。
1: 啊，哎呀，我这个其实有点雷不配位的，都是运气。晚上一起喝两杯噻。
0: 今天周末我媳妇儿回来，哎呀，我在食堂都订好菜了。恭喜恭喜啊！哎
1: 呦，谢谢谢谢。
0: 给嫂子带好了。
1: 哎，要得。哎，
2: 老婆，哎，老婆，哎，老婆，哎，老婆，哎，
1: 你上去上去。
3: 小杜啊，小杜，你自己着急回去了？
0: 下班了不回去啊？
4: 哦，是是是，归心似箭嘛，一个星期没见到媳妇了，是应该回去。
0: 算了，没事，那我回了。
4: 平民之称的事情啊，我是给你名字报上去的，但是后来上头就批了一个，就批了老公。
0: 谢谢所长，我知道了。这又快三年了，你还是帮我看看有没有办法能调到刑警队那边吧。
4: 我们这里情况你是了解的，我们归一个市局管，徐文贵的事情对你不是没有影响。我知道你是抓回来一个，但是在领导眼里头，你这个顶多算是将功补过。你看这次评职称都没评下来，想要调到刑警队就更难了。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路上顺不顺利啊？
1: 啊，顺利啊。
2: 怎么都打饭了？怎么做这么多菜啊？
1: 今天不是大日子吗？
2: 来，我来帮你。
1: 你别管了，你去洗手。
2: 啊，
1: 去洗手。紫藤评完啦。
2: 评完了。
1: 咋样啊？
2: 没评上。

0: 上次打电话，电话里说见面跟我聊什么事儿？
1: 没事啊。嗯，多吃点。
0: 真没事儿。
1: 嗯。

0: 我的二姐，你记得没？
1: 哦，她怎么了？
0: 她在德国公司啊，在我们这里开了一个分公司，说如果你愿意过去帮帮忙的话，可以干一个保卫科的科长。
2: 业务你不是熟吗？你蛮清闲嘞，
0: 工资是这边的五倍。
1: 真能给一千啊？
2: 那人家，
0: 你说你待在这个看守所，那啥时候是个头嘛？还不如趁早过去嘞。工资给那么多先不说，他们还给住城里面的一室一厅。
1: 咱们现在住的不就是一室一厅吗？
0: 那能一样吗？你那是山里，那以后生了娃哩，啷个养啊？那上学咋搞啊？跟着我们跑来跑去啊？再说了，我们两个一直这么分居也不是个事儿吗？你要是到二姐那里去了，那这些事情不都解决了吗？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嗯，
1: 我现在好歹是给国家站岗，你现在让我去给资本家站岗，我这么多年白混了，白干了。
0: 你不是白干了，我看你就是白干嘞。你看看这个地方，又苦又累，你还不落好，还天天受气。
1: 不是，谁敢给我气受了？
0: 你没受气啊？受没受气自己心里面清楚。

0: 因为给资本家干活就不受气了。
1: 哎呦，都啥子年代了，资本家国家嘞，
2: 我们自己把日子过好了最重要。
1: 你给句痛快话，我二姐让你去不去？
0: 不去。要想去你去吧。

不相当，你还不如来许文国嘞，他敢跑。

0: 角儿，李威。
1: 哼，你这灯泡坏这么长时间，我上次还怎么不跟我说呀？哎呀，
2: 你不用换了，我又不想开灯，费电呢。挺好的。
1: 好了。哦。一会儿洗个头，正好我在这儿。
2: 行了，你别忙活了啊。啊。
1: 我上次给你拿的麦乳精，你怎么都没喝呀？
2: 啊，忘了，想不起来了。
1: 我给你打开啊，记着喝。
3: 哎，小朵，你又来了。哎，那个楼底下有崔娘娘的汇款单，你喊她下去拿一下吧。
1: 哎，好，知道了。
3: 要得。
1: 说楼下有汇款单。
2: 谁的汇款单？
1: 不知道啊。我下去看看。啊，身份证还在老地方吧？
2: 啊，对。
0: 刘娟儿，
4: 夏总，
0: 李威，王丽娟儿，
1: 带领。
5: 崔丽珍个，我来，麻烦签个字吧。谢谢啊，
1: 谢谢啊。
0: 王丽娟，
1: 张庆阳在吧？
6: 不管叫。嗯。哦，我给你叫他去啊。哎。谁看上杨哥了？
7: 哎，那不在那儿呢吗？
6: 哥，哥，
7: 来来，
6: 有人找你。
7: 是，
6: 不管他。
7: 向东，
8: 没事。
7: 今天没上班啊？
1: 找你有点事儿。你这么闲啊？睡大觉。
8: 之外，没有人说跟他联系了。你想想，积这么多钱，

0: 谁家没几个有钱亲戚？
1: 崔丽珍不认识这个王洪兵，
2: 而且在云康地区也没什么亲戚，
0: 不认识。
1: 但是，所以我怀疑这王洪兵就凶了。按照这个汇款的时间和地点推测，熊国现在应该就在云康地区流出来。咱们就以这个县城为中心点，画一个附近的一个圈，排查一下，指定无错。
0: 行，知道了。
2: 哎，再聊两句，你们打算怎么干？
3: 我马上把这笔连房办，
0: 让他联系当地公安局。
2: 我这怎么行啊？
0: 怎么不行？
2: 巡国的反侦查能力极强，
1: 所以这么多年没抓着他。
2: 云康那边那警力啊，那情况啊，再不了解，你等着程序都走下来了，人早跑了。
0: 那你说怎么办？
2: 你看这样好吧，我觉得还是咱们这边派人去，最好是你带队，然后你要需要助手，我可以帮着去那边先确定身份，别着急收了。为了以防万一，
0: 行了，我知道了。
2: 备案，
0: 我知道。你看我这方案行不行啊？我呢，马上给局里边打报告，把所有的案子都停掉。半个月之内，两起凶杀案，一起入室抢劫，我们全都不管了。从今天开始，巴南市公安局只负责徐文国这一个案子，你看行吗？他跟我们不是没事干，我都四天没睡觉了，我刚躺会儿。我现在一说话，嗓子眼都往外飞火星子。向总，六机场那个案子已经起案了，姚彬彬已经判了，并且已经执行了。过去有过去的重中之重，现在有现在的当务之急，明白不，兄弟？
4: 哎，你在这干嘛呢？
5: 我自己的车，

0: 多，在这儿做啥子？要收东西快七噻。
1: 收什么东西？我要接刘文芳下班。
0: 下啥子班？我们都下岗了。我先走了哈。

0: 一直劝芬芳喊他给你说，他前两天也答应我了，说一定会给你说的。嘿，我还特意陪他到菜市场去买了点好菜，我都以为你已经晓得了噻。他呀，那段时间没得事，都到公园里头去，一坐坐一天，也不是个办法。你好生劝劝他，他毕竟那个年轻，下岗呗，也不是啥子大事。
1: 同志，能牵一条猪吗？

头来了，变后过了。

0: 我不是故意要瞒你的，我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跟你说。不用跟我说了，我都知道了。就是这段时间也不顺嘛，我想让你劳心。
1: 咱们不是两口子吗？没事得一起扛啊！这咋扛啊？这是咋过吗？你搬去我宿舍，这不挺好吗？又不用两头跑了。咱们吃食堂，住宿舍，我的工资够咱俩花了。
2: 说句实话啊，你是不是想一辈子待在那个山里头？
1: 跟你说个好消息，徐云国找到了，我这次去肯定能把他抓住。
2: 把他抓回来以后，我就能调入刑警队了。真的呀？
0: 当然真的呀，不过得先走几天。那要是还抓不到呢？怎么能抓不到呢？这次没跑。我要还抓不到，我就去你姐那干，挣那1000块钱去。我等着你啊。
1: 有个事情要跟你说，说吧。什么事儿啊？
0: 哎呀，我跳支舞吧。跳什么舞啊？我哪会跳舞啊？教你呢。
1: 驼驼，
0: 我这么一怂，干啥呀？
1: 你听啊，
0: 你咋？跟着我。对。
1: 这都跟老头学的。
0: 对呀。
1: 等了，让人看见。
0: 看你怕啥子了？合法夫妻怕哪个看啊？你有个缺胳膊少腿了。
1: 不要跟我说什么事儿吗？什么事儿啊？说呀！就是，
0: 我跟胖姐商量着开一个提花店。
1: 当个体户啊？
0: 那咋个了？
1: 等我回来再说吧。
0: 你跟我不一样啊？
1: 怎么不一样了？

0: 记得准时回来休假，谢所长。去吧。来，走了。
1: 首长，我请个假。
0: 你也要请假？你什么理由啊？一病危速归。 你什么时候有危机？刘芬芳的二姨。打算请几天假？给你3天够不够？7天。4天？5天。记得准时回来休假。
1: 好，谢所长。
0: 不要弄。出去不要逞能。

0: 下。杜晓东，
1: 咋的？不认识了？上回张向阳你们战友聚会，我在，那天你去晚了，想不想起来？
0: 张向阳让你来的？
1: 啊，他知道我是本地人，必须做好接待工作，怕你出事。
0: 谢谢了，嗯，忙去吧。
1: 我忙个屁呀！哎，把警服都脱了还忙，就是最近闲着没事儿，他让我过来好好陪陪你。
0: 因为什么脱的？
2: 这事咱别提了，
1: 你就说吧，一会儿你去哪儿？
0: 我去牧童县，找个叫王红兵。
1: 本地外地的？本地的好查，县公安局那帮全咱发小，外地不好查啊。
0: 我先去牧童县蹲一段时间吧，看看能不能摸到这王红兵。
1: 行，走吧，那你先吃饭去。行，我知道了。
3: 嗯。老杜，
1: 查着了。你要找那人啊，不是本地的，本地有三个叫王红兵的，两个40多岁，一个57。我县公安局那帮兄弟找当地派出所人查的。
0: 我还是去牧童县蹲一段时间吧。你帮我联系一下，租个房子，民房就行。
1: 房子好租。但你要找这人应该是外来的矿工。
0: 怎么说？
1: 牧童县啊是煤矿重镇，这个地方人流量特别大，大多数都是矿工。这几万个矿工你怎么查呀？你就一个一个扒着脑袋查，你查到什么时候呢？
0: 那也得查呀，查不到我不回去。
1: 你说查就查，你有搜查证吗？你有介绍信吗？现在基层办案也讲究规范，人要看你不顺眼，就拿这规范就能把你挡回去。
0: 不是有你帮忙啊？
1: 我管个屁用啊！我警服都脱了。你要查到国营煤矿，还有保卫科，保卫科的人帮你排查矿上的工人情况。但这个地方都是私营煤矿，跟他们国营两码事儿。哪个老板手底下不养一帮社会闲散人员？你跟人家谈怎么谈？谈不好就弄你，弄完你直接给你埋在煤窑子里。那时候你给他亮警官证，亮明身份，更危险。我告诉你，
0: 那你说怎么办？
3: 哎呀，老杜，你着急，我特别能理解。你说你跟向阳是同学，真出点事儿，我跟他没法交代啊。术业有专攻，办案这事儿你就交给我。对付这帮孙子，兄弟我还是有点手段的。哎，联系好了吗？行。哦，我见个人。
0: 去哪儿啊？
1: 去了你不就知道了吗？老板结账。
0: 哎，我来。
4: 好。
0: 多少钱？
4: 2块。

0: 来门牧童县找个人，叫王红兵。
1: 哎呀，这事儿还没完了，这不都处理过了吗？
2: 夏哥，夏哥，这家属那边钱都给了，字儿都签了，您这唱哪出啊？
3: 行了，都别说了。

0: 白跑一趟，我们大家一点心意。副警官，以后你再到我们这儿来，你直接就找我，不用找小夏。来，我敬你一杯。
1: 来来来来来，来一罐喝了。
2: 晚上晚上晚上，
1: 都是朋友了啊。
3: 嗯，我喝水。
0: 这
3: 不会，我来这个。
1: 都是朋友，干！
4: 来来来来，
1: 干干干干干。
2: 嗯，哎呀，好，酒喝了就是朋友了啊。嗯，那个犯人了啊，
1: 都叫起来。
3: 别，
2: 哎，
3: 王兵是我手里的逃犯，我这次来必须把他带回去。
2: 哟，这小子还是个逃犯？
5: 你怎么没看出来啊？你身上还背着事儿呢。
0: 人你是带不走了。
3: 什么意思？
0: 死我们块儿了。
3: 死了
0: 啊？
3: 什么时候死的？
0: 有一个月了。
3: 我看吧。
5: 这一会儿薛文国，一会儿王洪兵，你们到底找谁呀？
3: 找就是他，
2: 一张身份证，十几个人用，再正常不过。我们哥几个矿上，说不定都有王洪斌这个人，是吧？是吧？
6: 哪那么废话呀、啊？就让你们找这个人，这人认不认识？帮忙在矿上找找，行不行？
2: 哎呀，侠哥，消消气儿，消消气儿。这个点啊，各大矿的老板们都可能在这儿。我去给你找找，寻思寻思啊！你别生气，坐着来啊！你们哥儿几个
6: 别废话了，反正该叫你，走走走的啊
1: 啊！那个、该叫人叫人啊！
2: 上来上来，
1: 都是朋友呢。小哥别着急啊，肯定帮你找着。
2: 来来，喝酒喝酒，
1: 来来来来来。
7: 我想和你刚才在。哎，
8: 老板，
1: 这是
8: 什么呀？
1: 别倒。
3: 哎，
1: 他们把这个
3: 副
1: 警官陪。
8: 哎呀，喝点酒嘛，
9: 这个呗。哎呦
6: 嚯啊，暖和。
1: 杜警官，
2: 请杜警官呀、啊，夏哥，各大老矿长的老大们都给找过来了啊！
1: 夏哥，什么事儿、啊？
2: 不该想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马上马上来！
6: 别敬我，敬杜警官。
1: 哦，杜警官，哎，杜警官，喝一个，
6: 来来来来，
1: 杜警官，喝一个，喝一个。

0: 带着。
1: 都看看啊，这上面的人在谁矿上见过？
2: 没印象。不是我们矿上的，
3: 那个也不是我
0: 们。这还是我们矿上的。
1: 也好像，拿回去仔细看看。
0: 建哥，这人就是我们矿上的。
2: 啊，是我们矿上的。
0: 是的。
4: 开房了，开房了。张伟贵。周志刚。
5: 来。
4: 英子华。来。傅艳娟。来。林江国。来。
6: 小霍。来。
4: 王红明。王红明。

0: 管上。
1: 警察同志，
2: 安好了？
1: 安好了，咱先去办公室。

0: 那个叫王红兵的现在在哪儿呢？啊，
1: 在矿下干活呢。
0: 哎，这小子到底怎么了？这么多人找他。
1: 还有人？
0: 刚才来一波了，现在办公室呢。
2: 张总。

0: 快点，
1: 明天要小心。
2: 咋了？
1: 别管那么多，注意安全。
0: 走啊，

0: 来。还没拿工具的过来。
1: 你不来吗？啊，闻着什么味儿了？
2: 我肯定闻见味儿了。第一天认识我呀？我可是出了名的贼不走空。哎，我跟你说，这次的军功章必须得有我一份。
1: 那谁报的信啊？行啊，老夏，你嘴够严的呀。
0: 这事儿你可别问我，老张跟苏队的意思。倒杯茶。
3: 哎，老杜，
0: 来。赔罪了，
1: 这下面真是个坑啊！
3: 哎，杜警官，小心点啊，20米呢。
1: 这上面这蛤蟆什么意思啊？
3: 这是金蝉，那可是风水。
4: 我都布控好了啊，赵徐文国一出来，肯定跑不了。这次抓住他，一定要刑警队的事儿，就名正言顺。
1: 怎么回事？
3: 没事没事，我们这儿啊需要报复开采，有点响动很正常，但从来没出过事。
5: 行了，还他妈没出过事呢？之前执法文明怎么回事啊？
3: 哎呀，哎，夏哥，
1: 那王文明什么时候下班？
3: 还有半个小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区3家园区入选部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
3: 我区实现镇街场家庭教育分站全覆盖。
2: 民辅警雨夜跳水救人。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近日，工信部办公厅公布2025年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第一批名单，我区未名信科、杭州北大创业园、杭州未来家孵化器、传化生物科技孵化器成功入选。
3: 入驻未名信科、杭州北大创业园的杭州国辰智企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为企业提供工业4.0规划设计、智能制造 MES 系统、物联网集成、智能装备设计与集成等服务。主导产品基于动态模型配置的企业运营及智慧工控平台 EPO 属工业基础领域的关键软件，为制造业数字化赋能。企业入驻创业园，正是看重北京大学信息技术高等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撑。
4: 就我们后期可能考虑做那个联合实验室这样的，然后他们这边的一个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申报一些那个政策，包括一些什么省级企业研究院啊，包括那个重点转进特新啊，可能都会有一些帮助吧。
3: 未名信科杭州北大创业园是北京大学信息技术高等研究院旗下的创业服务品牌，作为北大信研院部署完善产业扶持链条的重要一环，创业园重点支持领军人才、青年人才团队项目孵化，助推前沿科技项目加快融入产业，推动当地产业转型发展。园区主要围绕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未来数字经济发展方向，充分利用北京大学的平台和校友资源，引进和孵化高精尖科技项目，打造北大校友长三角创新创业首选地。目前园区入驻企业80多家。
5: 现在我们有4家的专精特新，20家的国高新。我们的企业都偏早期，但是成长性非常好。我们除了就是我们提供正常的这些企业培育的一些服务、资质的服务的之外，我们其实更多的还是共同去跟企业一起去获得一些新的订单。就比如说我们信研院在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升级这些场景中有一些需求，可能会跟我们的孵化的企业一起去承接。
3: 杭州未来家孵化器由浙江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与浙大杭州国际科创中心联手共建，聚焦硬核科技领域，重点面向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产业方向，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共建为核心抓手，打造高能级科创孵化平台。传化生物科技孵化器则聚焦生命科学领域，依托传化链主企业的产业资源、应用场景与资本优势，打造高端国际化专业孵化器，构建专业技术平台加 EVC 生态基金体系，推行研、招、投、运、孵一体化运营模式。本台记者报道。
0: 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是社会风气风尚建设的基石。去年11月，区妇联联合区教育局等10部门正式发布遇见光家庭教育工作体系。目前我区已实现23个镇街场家庭教育分站全域覆盖。
2: 近日，来自一桥镇民乡。

0: 社区妈妈游学营的20余组家庭走进大自然，在志愿者的讲解下，一边采摘新鲜的桑叶，一边了解桑叶的用途。这是社区妈妈游学营所组织开展的亲子活动。
1: 是妈妈呢，她是最知道小孩子可能在成长的过程中她是需要一些什么，然后对她有帮助的有意义的这一些研学的活动。我们的那个家长和孩子他们的参与度都是非常好的。
0: 为了打造好遇见光家庭教育品牌，一桥镇推出了五彩光家庭教育品牌，着重打造好家庭教育队伍，围绕游学意识、亲子共读、瑜伽园艺等内容推出各类亮点足、专业程度高的品牌活动。
2: 社区呢，其实对于孩子啊也是非常方便的，这个生活化啊，更贴近这个自然，更贴近孩子这个日常成长的这种一些这个过程。
0: 在城乡街道天意社区的一家咖啡烘焙馆，市民们围坐在一起分享自己的读书心得。每个月他们都会共读一本与家庭教育相关的书籍，在轻松愉悦的氛围里交流阅读体会。
3: 很明显的感受到里面有一些观点呢和我自身的成长有一些碰撞的点，那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包括能够指引我个人成长，包括指引我家庭的一个成长。
0: 城乡街道推出了遇见光一起成长社区家庭教育支持项目，从启蒙、培养、沟通等方面促进家教活动的开展。据了解，目前我区已实现23个镇街场家庭教育分站全域覆盖，成功搭建起区、镇街、村社三级联动、上下贯通、就近可及的家庭教育服务网络。本台记者报道。
4: 2026萧山区文化馆全民艺术学堂春季班正在举行中，凭借优质课程与良好口碑，这一文化惠民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不少市民跨城而来，只为圆一个艺术梦想。在全民艺术学堂春季班粤剧花旦上，严女士和其他学员们一起全身心投入在学习中，唱腔步伐每一个细节都精益求精。严女士告诉记者，自己从小就喜欢粤剧，平时她住在建德，为了参加粤剧班，她每周都乘坐高铁在两地来回，来去要4-5个小时。
5: 我一个好朋友呢是参加了全民学堂，是金老师学生，那么他们汇演呢，他叫我来看，过来看，我下看，哇，真美呀，整个编排很有创意，很新颖，很深深的吸引我，我就大着胆子呢去报名了。
4: 如果说课程内容是吸引学员的敲门砖，那么老师的专业水平与教学质量则是留住学员的试金石。粤剧老师金志娟是萧山粤剧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教学严谨细致，逐字逐句指导，一个动作一个动作抠细节，课后仍带着学员反复排练。很多学员从他刚开始开课到现在已经跟了4-5期，有的时候抢不到课，他们也会来旁听。
6: 我上班在临平，周五上课都是从临平下了班过来的，开车过来，路上都要一个多小时，然后再40-50分钟回家。
4: 专业负责的教学，丰富多元的课程，让全民艺术学堂口碑不断攀升。如今全民艺术学堂有70多个班，几乎每个班上都会有一些来自区外的学员，远的如建德、桐庐，近的则是上城、滨江。这些区外的学员用自己的行动证明，我区全民艺术学堂品牌效应正在持续显现。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山姆29.9元的羽衣甘蓝盆栽火速爆红，一度被抢购一空。这款可观赏、可食用、只需种一次就能常年采收的盆栽蔬菜，瞬间成为网红农产品。记者了解到，同样的羽衣甘蓝，在我区围垦17公段的杭州富汇现代农业有限公司也有种植。趁着这股消费热潮，富汇公司所种植的羽衣甘蓝也迅速走进了消费者的视野。上午，记者走进富汇公司种植基地，看见基地内的羽衣甘蓝长势喜人。据公司产品运营负责人袁露露介绍，这片羽衣甘蓝今年1月育苗，3月完成移栽，有红宝、东宝、丝宝3个优质品种，是专为即将举办的浙江瓜菜新品种大会所示范种植的。目前，这款网红健康菜已成为家庭盆栽种植的热门选择。
7: 那我们的这个羽衣甘蓝呢，第一个呢，它的口感是比较奇特的，它吃起来呢有一点萝卜的那个味道，普遍来说大家还是能够接受的。 然后在市面上面呢，它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功效，就是减。

0: 肥嘛，它是富含一些膳食纤维的，那我们吃之后呢，它的热量不是很高，同时呢，它纤维素可以促进我们的代谢。
1: 作为当下全网爆火的健康蔬菜，羽衣甘蓝好养活易采收，完美适配家庭盆栽种植。针对想要居家种植的市民，袁露露分享了日常养护技巧。
0: 羽衣甘蓝它生长的比较快，然后那它的水肥的施用就是要频繁一些。那它因为它生长的比较好呢，要及时的注意采收，因为它们下面的叶子采收掉之后呢，会更有利于它上面的生长。然后呢，正常的条件下栽培就行了，因为它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好养活的一个蔬菜嘛，产量又高。
1: 据了解，富汇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开展优质羽衣甘蓝品种示范种植，主要目的是推广优良蔬菜品种，打通小众特色蔬菜走向大众消费市场的渠道。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在迎丰街道美栽社区，由闲置小屋改造升级而成的美栽乐享家24小时骑手驿站正式投入使用，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就业群体打造了一个全天候多功能的暖心港湾。在街头巷尾，外卖骑手、快递员们日夜穿梭，订单不停，脚步匆匆，长时间奔波带来的疲惫、手机断电的焦虑、临时补给的需求，一直是他们工作
2: 视线很差。落水男子被困在水深达3米的河中央，因为长时间的浸泡，很容易造成失温虚脱，救援刻不容缓。民辅警朱飞军、李良迅速抵达现场，纵身跃入冰冷的河水，顶着水流阻力，奋力靠近男子。
3: 我跳下去之后，大概游了将近七八米的样子，发现那个男子的话一直在抖，然后也不讲话。
2: 水中阻力大，温度低，每滑动一下都十分费力。抵达男子身旁后，两人牢牢将男子套上救生圈扶住，小心翼翼地向岸边移动。
3: 然后我们观察了一下，我们跳下去的这边的岸，这个河面是比较高的，但是河的对岸那边这个岸上是比较低的。然后我们两个就相互配合啊，就是一步一步的把这个人拖到这个对面的岸边。
2: 十几分钟后，男子获救，民辅警将他带回派出所，开启空调，送上毛毯与热水，暖心照料，帮助他恢复体温。待状态平稳后，将男子交给了家属照看。本台记者报道。
4: 法治萧山建设20年间，萧然大地涌现出众多平安守护人，以法律和理性守护万家灯火。法官苏杰正是其中之一，他在入行20年间始终坚持公府在庭前，以案结事了、恢复社会关系为导向，化解纠纷。
2: 近日，在萧山区人民法院瓜沥法庭，一群来自瓜沥三小的学生在法官苏杰的指导下扮演着审判长、原告、被告等角色，沉浸式体验法庭审理案件的全过程。通过参与模拟法庭、以案说法等普法活动，苏杰希望将更多纠纷化解在庭前，
5: 走出法庭，走到前端啊，融入基层社会治理，把更多的矛盾在前端进行有效的化解，这样进入法院的纠纷会越来越少，社会也会越来越和谐。
6: 法律就在我们身边，遇到矛盾不能冲动，要冷静的沟通和解决问题。
2: 在审判工作之余，苏杰还向调解员们传授调解工作技巧，剖析纠纷背后的技巧与原理。从业至今，苏杰仅在瓜沥镇一地便培训了各类调解员数百名。
7: 对每一个当事人都要带着互相尊重的态度去面对，关心和理解啊，去进行沟通。对一个每一个案件的调解过程中，都不过度的去评判对错啊，考虑到当事人的想法去建议。
2: 在工作过程中，苏杰还依据自己的经验，创新提出五前工作法，把司法解分服务、风险处置指导前置。
5: 我们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将司法服务的触角进一步向前延伸，把行之有效的五前工作法进一步优化，更好地在诉前解决群众的纠纷，修复社会关系。
2: 本台记者报道。
4: 昨天，由新塘街道莲花新村与萧山区摄影家协会共同主办的女性主义摄影展《她的名字不只是母亲》在莲花新村展出。
2: 展览现场，一幅幅饱含温情的摄影作品吸引了不少村民注意。

0: 驻足观赏，拍照留念，大家在光影中感受着身边女性的独特魅力。
1: 我第一次拍这个照相放在这里，我很高兴很激动，我们这么多姐妹就在这里啊，很开心。
0: 本次展览将镜头对准村里的女性村民，通过60余幅纪实摄影作品，记录了莲华新村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女性，展现出她们在母亲身份之外另一层面鲜活多元独立的动人风采。
2: 为村里的女性来拍摄她们的肖像，记录她们的生活，初衷是希望大家真正的静下心来看一下我们的妈妈，看一下他们的生活状态，提起他们对母亲对女性的一些更多的关注。
0: 本台记者报道。
3: 从今天起，我区正式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季，预计从今天开始到本周五，连续5天我区平均气温将高于22摄氏度，同时未来一周我区最高气温稳定在30摄氏度以上，最低气温也同步攀升，维持在21至23摄氏度之间，相比上周最高最低气温均有明显上升。近期天气整体趋于稳定，阳光将成为主角，雨水到访的频率减少，目前看本周在15号前后有一次分散性阵雨过程，其余时段以晴好天气为主，适合大家户外运动，但需注意做好防晒措施。本台记者报道。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萧山体育馆的清晨。
4: 感谢收看今天的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4: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5: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

0: 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清明，媳妇。
1: 老同志，哎，恭喜恭喜恭喜！
0: 谢谢谢谢，
2: 祝贺祝贺！
0: 哎呀，谢谢！
1: 哎呦，恭喜恭喜！
0: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哎，
1: 上场！恭喜恭喜
2: 恭喜恭喜老吴！
3: 老吴来，恭喜恭喜恭喜！老李红啊！
0: 哎，我跟你们讲了，今天晚上我婆娘把她弄两个好菜来，你们都来，
4: 来来来，
5: 一定来一定来
2: 一定来，一定到啊！
0: 哎，小邓，整根烟。
6: 哎呀，快下班了，不抽了。啊，
0: 哎呀，我这个其实有点得不配位的，都是运气。晚上一起喝两杯噻。
6: 今天周末我媳妇儿回来，哎呀，我在食堂都订好菜了。恭喜恭喜啊！哎
0: 呦，谢谢谢谢。
6: 给嫂子带好。
0: 哎，要得。哎，
7: 老婆，
0: 老婆，老婆，
7: 哎，
0: 我们上去上去。
8: 小杜啊，小杜，你自己着急回去了。
6: 下班了不回去啊？
8: 哦，是是是，归心似箭嘛，一个星期没见到媳妇了，是应该回去。
6: 算了，没事，那我回了。
8: 平民之称的事情啊，我是给你名字报上去的，但是后来上头就批了一个，就批了老公。
6: 谢谢所长，我知道了。这又快三年了，你还是帮我看看有没有办法能调到刑警队那边吧。
8: 我们这里情况你是了解的，我们归一个司局管，徐文贵的事情对你不是没有影响，我知道你是抓回来一个。

0: 但是在领导眼里头，你这个顶多算是将功补过。你看这次评职称都没评下来，想要调到刑警队就更难了。
1: 我知道了。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路上顺不顺利啊？
1: 啊，顺利啊。
2: 我都打饭了，怎么做这么多菜啊？
1: 今天不是大日子吗？
2: 啊，我来帮你。
1: 别管了，你去洗手。
2: 啊，
1: 去洗手。纸张评完啦。
2: 评完了。
1: 咋样啊？
2: 没评上。好事儿，这要评上了，还不好意思走了。嗯，吃饭。别打饭了啊，我带饭了。

0: 哎呀，就你那个看守所，拼起来也不是啥子了不起的事情噻，不值钱。吃饭。
1: 都打饭了，你还吃饭？
0: 放冰箱吧。
1: 你今天怎么那么早就下班了？
0: 厂里没事。
1: 上次打电话，真能给一千啊？
0: 那能假？你说你待在这个看守所，那啥时候是个头嘛？还不如趁早过去嘞。工资给那么多先不说，他们还给住城里面的一室一厅。
1: 咱们现在住的不就是一室一厅吗？
0: 那能一样吗？你那是山里，那以后生了娃哩，啷个养啊？那上学咋搞啊？跟着我们跑来跑去啊？再说了，我们两个一直这么分居也不是个事儿嘛。你要是到二姐那里去了，那这些事情不都解决了吗？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嗯，
1: 我现在好歹是给国家站岗，你现在让我去给资本家站岗，我这么多年白混了，白干了。
0: 你不是白干了，我看你就是白干嘞。你看看这个地方，又苦又累，你还不落好，还天天受气。
1: 不是，谁敢给我气受了？
0: 你没受气啊？受没受气自己心里面清楚。

0: 想想嘛。
1: 因为给资本家干活就不受气了。
0: 哎呦，都啥子年代了，资本家嘞，国家嘞，
2: 我们自己把日子过好了最重要。
0: 你给句痛快话，我二姐让你去不去？
1: 不去。要想去你去吧。

0: 角儿，立威。
1: 你这灯泡坏这么长时间，我上次还怎么不跟我说呀？哎呀，
2: 你不用换了，我又不想开灯，费电呢。挺好的。
1: 好了。哦。一会儿洗个头，正好我在这儿。
2: 行了，你别忙活了啊。啊。
1: 我上次给你拿的麦乳精你怎么都没喝呀？
2: 啊，忘了，想不起来了。
1: 我给你打开啊，记着喝。
3: 哎，小朵，你又来了。哎，那个楼底下有崔娘娘的汇款单，你喊她下去拿一下吧。
1: 哎，好，知道了。
3: 晓得。
1: 说楼下有汇款单。
2: 谁的汇款单？
1: 不知道啊，我下去看看。
2: 啊，
1: 身份证还在老地方吧？
2: 啊，对。
0: 刘娟儿，
4: 夏总，
1: 哎，
0: 李威。

0: 谢谢啊。
1: 王丽娟，
0: 张向阳在吧？
2: 副管家。哦，我给你叫他去啊。哎，谁看上杨哥了？
3: 哎，那不在那儿呢吗？
4: 哥，
3: 哥，
4: 哎，
3: 来
4: 来，
5: 有人找你。
4: 是，
5: 不管他。
4: 向东，
6: 没事。
2: 今天没上班啊？
0: 找你点事儿。有这么闲啊？睡大觉。
6: 没几个有钱亲戚，
7: 崔丽珍不认识这个王红兵，
8: 而且在云康地区也没什么亲戚，
6: 不认识，
7: 不认识，所以我怀疑这王红兵就凶。我按照这个汇款的时间和地点推测，熊国现在应该就在云康地区流出来，咱们就以这个县城为中心点，画一个附近的一个圈，排查一下，指定能抓。
6: 行，知道了。
0: 哎，再聊两句，你们打算怎么干啊？
6: 我马上把这笔连环办，让他联系当地公安局。
0: 我这怎么行啊？
6: 怎么不行？
8: 巡国的反侦查能力极强，
0: 所以这么多年没抓住他。
8: 云康那边那警力啊，那情况啊，再不了解，你等着程序都走下来了，人早跑了。
6: 那你说怎么办？
0: 你看这样好吧？我觉得啊，还是咱们这边派人去，最好是你带队，然后你要需要助手，我可以帮着。去那边先确定身份，别着急收了，为了以防万一。
6: 行，我知道
0: 了。备案，
6: 我知道。你看我这方案行不行啊？我呢，马上给局里边打报告，把所有的案子都停掉。半个月之内两起凶杀案，一起入室抢劫，我们全都不管了。从今天开始，巴南市公安局只负责徐永国这一个案子，你看行吗？他跟我们不是没事干，我都四天没睡觉了，我刚躺会儿。我现在一说话，嗓子眼都往外飞火星子。向总，六机场那个案子已经起案了，姚彬彬已经判了，并且已经执行了。过去有过去的重中之重，现在有现在的当务之急，明白不，兄弟？
9: 哎，你在这干嘛呢？
0: 自己的车

0: 多，在这儿做啥子？要收东西快去噻。
1: 收什么东西？我要接刘文芳下班。
0: 下啥子班？我们都下岗了。我先走了哈。

我一直劝芬芳喊他给你说，他前两天也答应我了，说一定会给你说的。嘿，我还特意陪他到菜市场去买了点好菜，我都以为你已经晓得了噻。他呀，那段时间没得事都到公园里头去，一坐坐一天，也不是个办法。你好生劝儿他，他毕竟那个年轻，下岗呗，也不是啥子大事。

0: 不是故意要瞒你的，我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跟你说。
1: 不用跟我说了，我都知道了。
0: 就是这段时间也不顺嘛，不想让你闹心。
1: 咱们不是两口子吗？有什么事得一起扛啊。
0: 这咋扛啊？你是打过吗？
1: 你搬去我宿舍，这不挺好吗？又不用两头跑了，咱们吃食堂，住宿舍，我的工资够咱俩花了。
0: 说句实话啊，你是不是想一辈子待在那个山里头？
1: 跟你说个好消息，徐文国找到了，我这次去肯定把他抓住，把他抓回来以后，我就能调入刑警队了。
0: 真的呀？
1: 当然真的呀，不过得先走几天。
0: 那要是还抓不到了？
1: 怎么能抓不到呢？这次没跑，我要还抓不到，我就去你姐那干，挣那1000块钱去。
0: 我等着你啊。事情我跟你说，
1: 说吧。什么事儿啊？
0: 我跳支舞吧。
1: 跳什么舞啊？我哪会跳舞啊？
0: 教你呢。揉揉我。让坨坨。我都会说我干啥
1: 呀？你去啊，
0: 小江跟着我。对，
1: 这都跟老头学的。
0: 对啊，
1: 等了别让人看见。
0: 看怕啥子了？合法夫妻怕哪个看啊？有个学过不烧腿了。
1: 不要跟我说什么事儿吗？什么事儿啊？说呀。
0: 就是我跟胖姐商量着开一个提花店。
1: 当个体户啊？
0: 那咋个了？
1: 等我回来再说吧。
0: 怎么跟我不一样啊？
1: 怎么不一样了？

0: 记得准时回来休假。
1: 谢所长，
0: 去吧。
2: 哎，走了。
3: 所长，我请了假。
4: 你也要请假？你什么理由啊？宜病危速归。你什么时候有危机？
3: 刘芬芳的二姨。
0: 打算请几天假？给你三天够不够？
3: 七天了。
4: 四天？
3: 五天。
0: 记得准时回来休假。
3: 好，谢谢所长。
0: 刘亚农，出去不要逞能。

0: 谢谢啊。
1: 朱晓东，咋的不认识了？上回张向阳你们战友聚会我在，那天你去晚了，想不想起来？
0: 张向阳让你来的
1: 啊？他知道我是本地人，必须做好接待工作，怕你出事。
0: 谢谢了，嗯，忙去吧。
1: 我忙个屁呀、啊！哎，把警服都脱了还忙，就是最近闲的没事儿，他让我过来好好陪陪你。
0: 因为什么脱的？
1: 兄弟，这事咱别提了，你就说吧，一会儿你去哪儿？
0: 我去牧童县，找见一段时间吧，看看能不能摸到这王红兵。
1: 行，走啊，那你先吃饭去。行，我知道了。嗯。老杜，查着了，你要找的人啊，不是本地的，本地有三个叫王红兵的，两个40多岁，一个57。我县公安局那帮兄弟找当地派出所人查的。
0: 我还是去牧童县蹲一段时间吧，你帮我联系一下，租个房子，民房就行。
1: 房子好租，但你要找这人，应该是外来的矿工。
0: 怎么说？
1: 牧童县啊，是煤矿重镇，这个地方人流量特别大，大多数都是矿工。这几万个矿工，你怎么查呀？你就一个一个扒脑袋查，你查到什么时候呢？
0: 那也得查呀、啊，查不到我不回去。
1: 你说查就查，你有搜查证吗？你有介绍信吗？现在基层办案也讲究规范，人要看你不顺眼，就拿这规范就能把你挡回去。
0: 不是有你帮忙吗？
1: 我管个屁用啊！我警服都脱了。你要查到国营煤矿，还有保卫科，保卫科的人帮你排查矿上的工人情况，但这个地方都是私营煤矿。

0: 跟他们国营两码事儿。哪个老板手底下不养一帮社会闲散人员？你跟人家谈怎么谈？
1: 谈不好就弄你，弄完你直接给你埋在煤窑子里。
0: 那时候你跟他亮警官证，亮明身份，
1: 更危险。我告诉你，
2: 那你说怎么办？
1: 老杜，你着急我特别能理解。
3: 你说你跟向阳是同学，真出点事儿我跟他没法交代啊。术业有专攻，办案这事儿你就交给我，对付这帮孙子兄弟我还是有点手段的。
0: 来，联系好了吗？行，
1: 我见个人。
2: 去哪儿啊？
0: 去了你不就知道了吗？老板结账。
2: 哎，我来我来。
4: 好，
2: 多少钱？
4: 2块。

0: 来门木通县找个人，叫王红兵。
1: 哎呀，这事儿还没完了，这不都处理过了吗？
0: 夏哥，夏哥，
2: 这家属那边钱都给了，字儿都签了，您这唱哪出啊？
3: 行了，都别说了。

0: 白跑一趟，我们大家一点心意。杜警官，以后你再到我们这儿来，你直接就找我，不用找小夏。来，我敬你一杯。
1: 来来来来来，
2: 来一罐喝了。
3: 晚上晚上晚上，
1: 都是朋友了啊。
4: 嗯，我喝水。
0: 不会，
4: 我来这个。
1: 都是朋友，干！
5: 来来来来，
1: 干干干干干！
3: 嗯，哎呀，好，酒喝了就是朋友了啊！那个犯人了啊，
1: 都叫起来！
3: 别，哎，
4: 王兵是我手里的逃犯，我这次来必须把他带回去。
3: 哟，这小子还是个逃犯？
6: 你怎么没看出来啊？哎，身上还背着事儿呢。
0: 人你是带不走了，
4: 什么意思？
0: 死我们块儿了，
4: 死了啊？什么时候死的？
0: 有一个月了。
4: 我看看，死的是这个人吗？
0: 这不是王洪兵啊！
6: 我看看，这一会儿徐文国，一会儿王洪兵，你们到底找谁呀？
4: 找的就是他。
3: 一张身份证，十几个人用，再正常不过。我们哥几个矿上，说不定都有王洪兵这个人，是吧？是吧？
7: 哪那么废话呀、啊？就让你们找这个人，这人认不认识？帮忙在矿上找找，行不行？
3: 哎呀，侠哥，消消气儿，消消气儿。这个点啊，各大矿的老板们都可能在这儿，我去给你找找，寻思寻思啊！你别生气，坐着吧啊！你们哥儿几个
7: 别废话了，把人干叫叫叫叫叫的啊
1: 啊！那个、该叫人叫人啊！
8: 上人上人上人，
1: 都是朋友啊！小哥别着急啊，肯定帮你找着。
3: 来来，喝酒喝酒，
1: 来来来来来。
9: 吴成，和你刚才位置。哎，
10: 老板，看什么呀？没到。
1: 他们把这个
4: 做自己的
1: 杜警官陪
10: 我。哎呀，喝点酒嘛，
11: 吃一个呗。哎呦
7: 嚯啊，暖和。
1: 杜警官，
3: 请杜警官
12: 呀，夏哥，各大老矿长的老大们都给找过来了啊。
1: 夏哥，什么事？
13: 别想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马上马上来，
7: 别敬我，敬杜警官。
1: 哦，
14: 杜警官，
1: 哎，杜警官，喝一个，
14: 杜警官，
1: 喝一个，喝一个，喝一个。
7: 都看看啊，这上面的人在谁矿上见过？
1: 没印象。
7: 不是我们矿上的，
3: 这个也不是我们。
15: 这还是我们矿上的。
7: 也好像，拿回去仔细看看。
15: 建哥，这人就是我们矿上的。啊，
1: 是我们矿上的？
15: 是的。
1: 都是梗，英子焕，副眼群，林向左，
16: 守护，
1: 王红平，王红平。

0: 管上！警察同志，
1: 安排好了？
0: 安排好了，咱先去办公室。

0: 那个叫王红兵的现在在哪儿呢？
1: 在矿下干活呢。
0: 这小子到底怎么了？这么多人找他。
2: 还有人？
0: 刚才来一波了，现在办公室呢。
3: 张总。

0: 快点！
1: 明天要小心，
2: 咋了？
1: 别管那么多，注意安全。

0: 过去。旁边的条件。来。来，没拿工具的过来。
1: 你不来吗？啊？闻着什么味儿了？
2: 我肯定闻见味儿了。第一天认识我呀？我可是出了名的贼不走空。哎，我跟你说，这次的军功章必须得有我一个。
1: 谁报的信儿啊？行啊，老夏，你嘴够严的呀。
3: 这事儿你可别怪我，老张跟苏队的意思。来，倒杯茶。哎，
2: 老杜，
3: 来，赔罪了。
1: 下面真是个坑啊。
4: 哎，杜警官小心点啊，20米呢。
1: 这上面这蛤蟆什么意思啊？
4: 这是金蝉，那可是风水。
5: 我都布控好了啊，要徐文国一出来肯定跑不了。这次抓住他，一定要刑警队的事儿得名正言顺。
1: 怎么回事？
4: 没事没事，我们这儿啊需要报复开采，有点响动很正常，但从来没出过事。
6: 行行行行行了，还他妈没出过事呢，之前还真王明怎么回事啊？
4: 哎呀，哎，夏哥，
1: 那王明什么时候下班？
4: 还有半个小时。

0: 张学还能半价骗人的吧？
1: 张学半价，他们送家具送家电，他们不赚钱吗？
2: 那我肯定不行的，这是三家搞的噱头哎。
3: 一家合金半价到底是真是假？关于这一点呢，还是有很多人心存质疑的。今天请您给大伙解答一下。
4: 那么首先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我们一家合金的半价装修是真的，而且平时你自己在市场上花30万的装修，我们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我们半价只要10万，而且项目全包，保证所有材料都使用一线大品牌，假一罚十。
3: 那问题来了，半价还能保证高品质，那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4: 首先，第一，我们一家合金装饰在重庆有175亩的定制品工厂，我们自己生产的，比如衣柜、橱柜、木门，我们能够做到半价，直供业主。第二，我们和100家的品牌材料工厂签订了半价直供协议，让瓷砖、地板、卫浴、水管、电线、油漆这些材料也能做到半价直供业主。再加上我们的工人是自由的，物流体系是自由的，各个环节节约成本，所以才能做到半价还能保质品质的服务客户。
3: 半价，
5: 半价，装修半价。
6: 5月16号到17号，一家合新装饰半价整装季，大牌材料半价，橱柜灯具半价，设计人工半价，全案全包，统统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全包，半价15万；
5: 平时20万的全案全包，只需要10万。
6: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5: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7: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3: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8: 一家合金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
9: 我感觉整个公司的性价比也还可以。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比如。比如说像我们的沙发呀、茶几呀、床呀、床头柜呀，就基本上就是你日常生活用家具都有了。然后家电这块呢，燃气灶呀、热水器呀、冰箱呀，啊，这些呢也都是全部都包在里面。
2: 一家合资的这种全包装修啊，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9: 就是对于可能就是我们这种没有时间来工地订工地，可能我们也没有时间去这边逛家具啊，对吧？去逛家电啊。那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说，基本上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啊，就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入住的一个效果。
2: 你这个房子是多少平方？
10: 157。
2: 有没有额外的问你价钱？
10: 没有。
2: 包括了哪些东西呢？
10: 沙发啦、电视机啊、桌子啊、洗衣机啊、冰箱啊、煤气灶，全是他们的。对，我就拎包入住的。
2: 这个价格来说，你认为怎么样？
10: 可以的，我公公更满意，他到处在宣传，你们要装修要叫一家合新，他就到处宣传。他说我们家的房子装的真的可以，
2: 真的可以。
10: 他说一家合新，我要好好表扬表扬。他就是这样子。
5: 5月16号到5月17号，5月16号到5月17号。
3: 5月16号至5月17号，半价整装季，
5: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3: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
5: 半价名额一定要提前锁定哦，半价装修的优惠一定要提前锁定。
3: 锁定优惠的方式很简单，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确认之后即可。
5: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我们还要赠送您3套设计方案和1份报价清单。
3: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周总啊，关于咱们一家合金的半价全案装修呢，咱们的消费者呢还有一些顾虑，也需要您来解答一下。咱们来听听吧。
11: 之前我一套房子装修呢，装修公司报价是9万半，那我也很开心啊，这么便宜。后来正向呢，他说这也要加钱，那也要加钱，结果2个9万8都不够。到后来装修完了以后，我毛姑姑算了一下，要30万。一家核心装修公司会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12: 我之前在装修公司考察过，他们的材料全部都是搭配包装的，要想装修的更核心一点，就得必须加钱，少则几千，多则。

0: 这几万，一家河蟹能不能做到满足我需求的同时，不让我多花一点钱？
1: 周总，您看这两个问题都挺犀利的哈，那请您正面的回答一下。好的，范大姐，第一点就是我们从根本上会杜绝增项加钱。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装修之前就会根据您家的户型、面积、您家的风格、需求，比如您家里几口人住啊，有没有老人和小孩呀？ 给你出详细的全包的设计图，我们是按照这个图纸来装修的，而且我们会按照这份设计图出精准的报价单，所有的项目、所有的材料都明明白白的写在上面，只要业主不主动提出来更改方案，我们的预算就是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这个承诺我们是白纸黑字写进合同里，受法律保护。
2: 那太好了，我也会替大伙来监督的。
1: 欢迎啊，范大姐。那第二个业主的问题，这次优惠活动。 给到大家的一个超级福利，就是材料全场通选，只要你现在拨打电话5656565，或者扫码参加活动，我们的样板间看到的所有材料，不管什么样的款式、型号还是品牌，你喜欢哪一个就用哪一个，想用哪一个就用哪一个，实现个性化装修的同时，不用额外多花一分钱。
3: 装修想省心省力，想材料好，想设计好，又想少花钱，
2: 赶快参加半价整装季。
3: 5月16号到5月17号，半价整装季，半价装修全包到底，
2: 所有装修项目全部半价，不限品牌，不限数量，
4: 包水电、包人工、包设计、包基材、主材、包全房家具、包全房家电，
2: 平时30万的全包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半价10万，
3: 再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再送价值3万元的电器，涵盖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 CBD
5: 还儿老板方太等6大电器品牌，现场更有100家全球品牌材料全场通选。
6: 报名方式：0571156566，或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4: 扫码报名到店，一律赠送您20寸旅行箱一个。二维码扫起来。
7: 你认为啊，这个装修了呢？对，
4: 等一下我寻这个物件。
7: 身体了呢？对，是升级、升年很满意。我这个房子你不能拆高，包括水、电、木工啥玩意，老大提起。觉得价钱呢，二十一万，0点。
5: 那么家具有没得？
4: 家具有的，三个房间，三张床，咱们床头柜，沙发，茶几，电视机个一个。
5: 电器柜啊。
4: 柜。
5: 哎，
4: 那么家底儿价格，你说有你东西质量好不好的？好的。
5: 都是品牌个个什么家具，你做么子个种话的，蛮满意。房间嘛，柜子收纳嘛，蛮多的，对我们也蛮实用的。
8: 整体的来呢，都是很满意。
5: 这次一家合一呢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我家具家电，像这个芝华士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了。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是吧？创维的。
9: 没有写别的。啊。

0: 说让我注意身体，还是问你好。
1: 再没别的了。
0: 他还说他想念我。
1: 娘就是要听这一句呀。
0: 好了，别笑，别笑了。
1: 渣子啊，这个妹子是天上的菩萨派来给你的，你一定要帮娘抓住她。
0: 行，娘，我一定把她抓住。

0: 好歹的学生做游戏，你说万一认出这个好歹来怎么办？
1: 润之跟我打过招呼，他想给学生们上一堂别开生面的体育课，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培养学生不畏严寒酷暑的意志。
0: 江校长，毛先生教学生是有一道，可是他的有些行为是不是太过出格了？
2: 累吗？
0: 不少老师都对他颇有微词呢。
2: 这个运动啊，光靠你们自己一个人使劲是跑不起来的，你们之间要相互配合，只利用木头之间相互的借力，就能承受住几千斤的压力，无论是地震还是飓风都无法撼动。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智慧的积淀。可是近百年来，我们中国因为没有赶上工业革命的列车，才暂时落后于西方。所以你们要发愤图强，好好学习，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迎头赶上。西方有的我们会有，西方没有的我们也会有。你们说对不对？
3: 对。

0: 们说的都很对。那么哪位同学知道当年都有谁在这里讲过课呢？
1: 屈原，他是我们湖南的著名诗人。
0: 屈原是著名诗人没错，但是屈原生活的那个朝代啊，这个书院都还没有修建呢。大家不要笑了啊，小萝卜同学勇于发言，这种精神值得我们鼓励。想当年啊，像朱熹、张氏、王阳明、王传山这些先贤巨儒们都曾在岳麓书院传道授业，这里还培养过左宗棠、谭嗣同、魏源这些优秀的人才。那么岳麓书院的精华所在是什么呢？没错，这四个字不仅仅是岳麓书院的精华，也是湖湘经世致用的根本所在。讲实话，做实事，不务虚，求真理，这是值得我们记一辈子的原则。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0: 请京报主编邵飘萍先生通报巴黎和会情况。
1: 同学们，朋友们，据我得到的可靠消息，自中日蜜月巴黎和会公布之后，整个巴黎无不震惊，全世界各国都在为中国鸣不平。中国议和代表发表了长篇书面文案，坚决捍卫山东主权。日本驻华大使小帆恼羞成怒，为此专门向徐世昌大总统递交了日本天皇的亲笔信。

0: 是什么？为的就是给北洋政府施压。
1: 外交总长陆正祥在西方列强的威逼之下
0: 已经快撑不住了，他电请政府同意在合约上签字。
2: 一旦在这个可耻的条约上签了字，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就将全部移交给日本。山东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土地，它北扼燕秦，南控鄂豫，当京汉金浦两路之处，是南北之咽喉关键。山东亡则中国亡矣，在这危急时刻我们不能无动于衷。我们的政府除了向列强割地，在与割地的钱购买牲口镇压民众，别无他能。帝国主义靠不住，北洋政府靠不住，能靠得住的只有我们自己，绝不能让北洋政府在这个奇耻大辱的条约上签字。
3: 朋友们，为了保住山东，我们必须离开书桌，走出教室，走向社会，用我们的热血，用我们的生命去唤醒民众，共图救亡大计。
4: 李先生，我们原定在5月7日国耻纪念日这一天要在中央公园举行一场活动，但现在看来5月7日也晚了。
5: 政府有什么最新情况？
6: 同学们，段祺瑞和许世昌用密码秘密发报陆征祥，让代表团务必签字，以造成继承事实。此时此刻，祖国的命运已经危在旦夕。
7: 同学们，老师们，中国的土地不能断送，中国人民不惧怕杀戮，更不会向敌人低头。
6: 如果我们再缄默，民众就无从挽救。我们一定要动员各界民众，一致奋起，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3: 我们现在就要行动起来，马上行动，一刻也不能再等待了。

0: 同学们，明天是5月4号星期天，我们大家不用上课。而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要广泛的联络社会各界人士，我们要明天齐聚天安门，举行一场大示威。
1: 1919年5月4日，为反对巴黎和会通过的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全部移交给日本的不平等条约，敦促北洋政府不要在这个耻辱条约上签字。以北京大学为首的京城十多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子以及广大市民工人纷纷走向街头进行抗议游行。他们火烧了赵家楼，痛打了卖国贼张宗祥。
2: 太黑暗了，简直太黑暗了。
3: 华南哥，景云姐，你们快坐。
4: 2天前，我们就听说了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今天正好碰上北京高校的游行队伍，我们就冲进去了。可是后来警察来了，把队伍冲散了。
5: 老师，如果中国议和代表真的在那个屈辱的条约上签了字，把山东的主权拱手让给了日本人，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为国家做

0: 些什么。
1: 去年我们还在庆祝欧战的胜利，还在举办功利战胜强权的庆典，现在看来简直就是一个笑话，哪有什么功利呀、啊？
2: 功利只是强者的道理，
1: 政府不去外求主权，而镇压学生，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国家，我看不到希望。
2: 我们眼下的中国就像黑夜中星转，眼前一片漆黑，看不到方向。你们问老师该做什么，该怎么办，其实老师心里也没有答案，可我绝不放弃希望，更不放弃你们，像你、静宇、准志、子生，你们这样的年轻人正在冉冉升起，你们是黑夜中的烛光，你们是这个国家的未来。
0: 我们真的能改变中国吗？
3: 当然可以，我相信不光是北京，现在全中国的有志青年都在呐喊，都在请愿。虽然我们改变不了眼下的中国，但是我们可以从改变我们自己做起。浩森哥，景瑜姐，擦把脸。

0: 润之，最近有不少老师向我反映，说你在教学改革上的步子迈得有点大，还有点离经叛道。
1: 江校长，离经叛道这个词多少有些严重了，这充其量只能是不拘一格，况且孩子们很喜欢这种教学方法，这样做对他们的学习也有不少的帮助。
0: 润之，你这么做那是犯了众怒啊。
1: 江校长，我没有私心。
0: 我当然知道你没有私心，而且做这一切也是为了孩子们，但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之间，你不得不考虑别人的反应。
1: 那校长希望我怎么做？
0: 我对你的要求嘛，也并不高，只是希望你能把学生领回教室，你呢，规规矩矩的教，让他们踏踏实实的学。
1: 江校长，我的先生经常教导我们，做人一定要拥有独立自主的人格，我也想把这种理念种植在孩子们的心中。如果只是因为别人的几句风言风语就轻易妥协的话，那是对我的先生谆谆教诲的不公，更是对我秉承的人生信条的不敬。
0: 润之，你来这儿教书那是为了养家糊口，有些事儿没必要那么认真。
1: 江校长，教书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十分神圣的事，如果您默许我混沌度日，那这份工作对我来说也没那么重要。感谢您对润之的照顾，再会。
0: 润之，
1: 江校长，明天我还会来学校跟学生们正式做个告别。

0: 搭上车了。
1: 赵梅哟，
0: 侯专员，你怎么在这儿？
2: 怎么，我来见见我老朋友不行吗？
0: 谁是你的老朋友？
2: 老弟，我有一个可以让你名利双收的好差事。这是地址，到这儿来找我。
0: 我等你。我含辛茹苦学了这么多年，这不公平！你藏污纳垢，处事不公！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交代！混蛋，你说我是畜生！

0: 侯专员，您找我过来到底有什么事啊？
1: 现在老天爷给了你一次鲤鱼跃龙门的机会，就看你自己愿不愿意把握了。
0: 鲤鱼跃龙门，
1: 你也知道李大钊、陈独秀屡次跟政府作对，政府早就想将他俩绳之以法，只是苦于抓不到把柄。你小子生逢其时，正好可以利用你在李大钊身边工作的机会监视李大钊的言行。这件事儿如果办成了，除了报酬可以令你满意之外，我还可以举荐你到政府部门做官。
0: 洪专员，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2: 你要我卖尸修容吗？
1: 少给我来这套。如今这世道，正人君子是活不下去的。你好歹也是个北大名校的毕业生吧？你真的甘愿一辈子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图书助理员吗？
0: 但您说的事情也确实超乎了我的能力范围，您还是另请高明吧。侯专员，
2: 你到底要我怎样啊？
1: 这就要看你自己如何抉择了。你和这姓刘的合起伙来骗取校方的经费，这事儿我可是一清二楚啊。北大报了案，警察厅到现在还在查呢吗？
0: 是。
1: 如果我带着刘启涛去警察厅自首，

0: 娘，这一大早你在这儿？
1: 娘有事情要问你，我怕让葛妹子他们听到了担心，就在这儿等你。
0: 什么事啊，娘？
1: 娘，昨天晚上看见你在院子里站了好久，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0: 没有事，娘，赶紧进去，别着凉了。
1: 你是不是工作上不顺心啊？
0: 娘。

0: 寻一份工作。
1: 另寻工作？你不是很喜欢教书的吗？
0: 道不同不相为谋。
1: 啊？
0: 娘，我觉得教书最重要的就是育人，最大限度地开发学生们的潜能，让他们努力地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我的做法不被别人接受。
1: 哎呦，三儿子啊，你说的这些教书的事情娘也不懂，但是娘要跟你说一句不中听的话，人各有命，你不能抗命呐。你辞了这份工作，那你打算干什么呢？
0: 我也没有想好，不过娘你不用担心，我有手有脚的，我饿不死。行了娘，快进去，我赶船快来不及了啊。
1: 去吧去吧，
0: 进去，快进去啊，快进去。快回去。

0: 很高兴江校长和四位老师能来听我的最后一课。
1: 你们怎么在这里啊？
0: 教授
2: 毛先生请我们来的。
1: 这是我们几个不是都反对他吗？
0: 孔子曾经说过，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教育的目的就是开启受教育者自身的潜能，找到为之奋斗的目标。而我在教学实践中，通过启发式教育，也发现了不少学生内心深藏的秘密。比如季礼，他心中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能够挽救自己母亲生命的医生。
2: 稍等了，
0: 但是过去没有人去了解他，他自己也一直活在混沌的世界中。正是通过这种启发式的教育，他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江校长，四位老师，今天我请诸位来，就是想让大家听听孩子们的心声。同学们，如果你们认可启发式教育，认可我的教学方法，并且你们认为在这段学习当中你们是有所收获的，请你们站起来，就当是为我投一票。
3: 江校长，我们不让毛先生走，
4: 我们不让毛先生走。
1: 同学们，没有人说让毛先生走，该走的还是得走。
2: 就是
1: 程董，您怎么来了？
5: 哪位是毛润之先生啊？
3: 爷爷。
1: 这就是毛润之先生。
5: 我来说两句。同学们，自从毛先生到学校当老师，我的孙子程季礼像变了个人一样，不仅不再调皮捣蛋，而且懂得了读书学习。毛先生，他现在回家嘴里整天念叨的就是你的教学方式，这也好那也好，你带他们去参观长了不少见识。我真是没想到，怎么能有人能把季礼这个调皮蛋调理成懂事的读书的好孩子。我程某人对你毛先生真可谓是佩服支持。上边

0: 丞相道，任职受之有愧。哎呀！
1: 毛先生，我们两个保护你，我是不会让我们分开的。
0: 毛先生，现在你是我们的好老师，等我们长大了，我们俩就当你的好老师，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好，爷爷一定
0: 好。

0: 校董事会决定两天后给你安排一个试讲，为此还特地邀请了湖南教育界的名流徐特立先生来旁听。徐特立先生，这是你的薪水，这么多？
1: 市招跟我说，你母亲病了，家里急等着钱用。
0: 所以我就把下个月的薪水一并先支给你了，
2: 这不太合适吧？我都还没有试讲呢。
0: 这没什么不合适，我和程董都看好你。
2: 谢谢校长。

0: 谁呀、啊？
1: 保姆是我，润之。
0: 哦，哎呦，
2: 保姆，
0: 这么晚了，
2: 王娘这两天怎么样？
0: 挺好的呀，这会儿估计睡了。
2: 不看他一眼就走，还得赶船过河呢。

0: 是不是睡着了？
1: 装睡吧。
0: 啊，装睡。
1: 他真睡着了，打呼噜。
0: 哦，那这是？
1: 怕我担心。
0: 我真没想到你还这么细心啊。
1: 伯母，明天我有一个试讲，等我试讲结束了，我就去药铺再给我娘抓几副药，到时候还得麻烦您给我娘煎一些。
0: 哎呀，你不要客气嘛，咱们两家就是一家人，你放心吧。
1: 行，那我就先走了。
0: 好，哎，你别忘了试讲完了以后回家吃饭。
1: 好，伯母，今天发薪水，拿着。
0: 这么多可不行啊。你要留一点，听话。
1: 在学校没地方花钱，行、
0: 哎，
1: 我走了，伯母。

0: 校长，徐先生，
1: 郑志，那你这儿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准备好了，我准备讲贞观之治。
1: 好。
2: 王先生，今天是你是讲转正的日子，我爷爷特地给你拿了几个红鸡蛋来讨个吉利。
0: 谢谢你啊，大头。来，好，快进去吧啊。
2: 毛先生，毛先生，
0: 鸭蛋，
2: 这是今天卖的最好的报纸，大家都在抢，这上面好像有什么大事，我赶紧给您送来了一份。
0: 谢谢鸭蛋。

0: 半价，
1: 半价装修半价，
0: 5月16号至5月17号半价整装季，
1: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3: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4: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是给你120万肯定要省。
5: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0: 价值1万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起立。
1: 同学们好，请坐。这节课我本想讲盛唐的贞观之治，可现在我想换个话题。同学们，你们有谁知道山东吗？
0: 不知道。孔夫子就是山东人。
1: 没错，从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起，山东就是我们中国的土地，也是举世闻名的先哲孔子、孟子的家乡。可是他的权益就在前不久召开的巴黎和会上被人转手送给了日本人。是谁转送出去的呢？是德国。1898年，德国借口某教士在曹州巨野被杀，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骄傲租借条约，将青岛租借给德国99年。自此青岛沦为了德国的殖民地。这次欧战，中国加入了协约国，派出了14万华工驰援欧洲。这些华工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欧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中国赢得了战胜国的席位。我们是战胜国，从战败的德国手里拿回属于我们自己的权利，不是理所当然吗？是。如何声援北京的五四运动，敦促北洋政府抵制巴黎合约？这位是北京大学学生会的负责人邓中夏先生，他是受李大钊、陈独秀两位先生委托来长沙寻求支援。钟先，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北京的详细情况。
2: 钟先生，你给我们讲讲你们是怎么火烧赵家楼、痛打曹武林的。
3: 5月4日那天，我们本来是要去东郊民巷的使馆区去抗议，可半路就被外国军警阻拦了。中国的土地居然不让中国人通过。这时候有人喊了一句，我们往外交部去，往曹汝霖家里去。游行的队伍就全部往赵家楼去了。等我们赶到的时候，曹家大门紧闭，他们院墙很高，我们围着院子找了一圈也进不去。后来啊，还是一个同学踩着另一个同学的肩上翻进院子，把大门给打开了。我们一拥而进，看到一个穿和服的人，二话没说围起来一顿臭揍，把那人打得头破血流。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就是张忠祥。我们又去找曹汝霖，可惜没找到。一个同学看到屋里有一盒火柴，一怒之下就把曹汝霖的卧室烧了。
4: 我要在现场也会亲手揍这些卖国贼一顿。
3: 从5月4日学生游行到现在，这场运动已经发展为全社会的爱国运动。北洋政府对此也十分紧张，所以我们必须坚持下去，举全国之力拯救这个濒临崩溃的国家。
2: 那

0: 那我们需要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希望湖南学生举行一次总罢课，组织起来上街游行，和北京的学生运动呼应起来。
1: 那我们的行动诉求是什么？直接的目的，是惩办曹彰禄这三个卖国贼，抵制巴黎和会通过的合约。
2: 现在我们的目标已经明确了：第一，尽快创办湖南学生联合会，作为发动罢课和统一各校学生行动的领导机构；第二，各校迅速传达北京学联代表的声音；第三，学联成立以后，尽快组织全市大罢课。我们要让北洋政府听到我们湖南民众的正义声音，湘江
3: 一定要爆发出最猛烈的吼声！
4: 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5: 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坚决抵制二十一条！
6: 葛妹子，
4: 王嬷嬷，
6: 文妹子。
7: 妹子，你放在那儿就行，我来拿。哎，
6: 不碍事，不碍事，我呀，正好也想过来找你说说话。那三伢子啊，好几天没过来了，啊，我这心里呀慌得很，不晓得他会不会出什么事情啊？
7: 不会的，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啊。
5: 那三伢子是有福的人，不会有事，放心吧。好吧，好吧，那就借你吉言了。我回去了，不影响你。
4: 慢点，慢点，慢点。
5: 哎呀，我喜欢吃这个，好吃。
6: 葛妹子，你这是在赶我走吗？哎呀，文妹子，哎呀，你千万别这么想。
5: 你们让我吃三炒饭，自己吃，你这让我怎么安心住得下来吗？
6: 你是病人，照顾你是应该的啊！你踏踏实实的在这儿住，听到没？
5: 等我往后就一起吃饭。
6: 吃一样的饭，你答应我，我就留下来。你要是做不到，我明天就回韶山。
8: 王伯母，不回韶山。
6: 那吃一样的。你干什么？这是。
8: 报告。好了。
9: 干爹，长沙这个地方啊，天气太潮湿。你坐。陈总，最近外头有没有什么动静啊？
10: 干爹，就您的英明治理。
9: 整个长沙城可谓是天下太平。哼，你就会说好听的。我怎么觉得闻到一股火药味呢？
10: 你是说湘军要反扑长沙了？学生，
9: 陈总，你要帮我盯紧学生。 千万不能让这帮学生把火点起来了，我们才闻到焦糊味儿。我要把湖南这个地方管制成全国的模范，我要让那些人看看，断把我放到湖南。

0: 我宣布，我们湖南学联正式成立。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组织全市的学生进行总罢课。
1: 北京已经血雨腥风，我们湖南学子绝不能做壁上观。
0: 没错，我们的罢课不是局限于单纯的不上课，而是要组织学生们到街上去进行宣传演讲，以发动民众，争取全社会各界对我们的支持。
2: 我毛遂自荐，我负责重男女校。
3: 我去发动第一师范，
4: 我去就业小学。
5: 我也去。
0: 学校分配的事情我们等一下再讨论。在此之前我多说一句，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我们无论是罢课还是上街，都不能害怕当局的马鞭和刺刀，不能害怕坐牢，不能害怕流血和牺牲。为救国而生，为抗疫而死，虽死无怨，这是我的决心，也是我的遗书。
6: 任之，我能把我的名字也签在上面吗？
7: 我能吗？
8: 我能吗？
9: 我能吗？
10: 我能吗？
11: 我能吗？
12: 我能吗？

0: 我们的黑教皇而生，
1: 为救国而生，为抗疫而死，虽死无怨。
2: 润之，书教的好好的，怎么突然要辞职了？
3: 我是不想给您和学校惹麻烦。
2: 惹麻烦？
3: 北京的学生运动，您可能已经听说了。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他们已经勇敢地站了出来。现在北京的火种，马上就要在长沙、在湖南燃起燎原烈火。
2: 你是想去做个点火者？
3: 是。
2: 非要去吗？
3: 是。
2: 润之，你一定要走，我也拦不住。
3: 离开之前，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2: 你说。
3: 我想给班里的学生再上最后一堂课。
4: 起立。
5: 先生好。
3: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这堂课是毛先生给大家上的最后一堂课。
4: 毛先生，您为什么要离开呀？毛先生，你不要走。
6: 是啊，毛先生，不要走。
3: 大家静一静，

0: 有谁知道这两个字代表什么呢？
1: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家，很多家组合起来就成了国家。
0: 嗯，
2: 国家不能分，有国才有家。
0: 你们回答得很好。我们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我们勤以养德，与邻为善，靠自己的双手建设美丽的家园，从来不欺负别人。可是你不欺负别人，不代表别人不欺负你。作为一名老师，我也想踏踏实实的教书，平平安安的生活。

0: 面对国之将亡的局面，必须有人站起来发声，必须有人挺起胸膛去迎接刺刀。国家危亡之际，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你们虽然年纪都还很小，但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承担起救国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为了救国努力。没有人能救我们，我们只能靠我们自己。不是老师不想教你们，而是当下的局势逼迫着我不能不去燃烧了。怒发冲冠，凭栏处，
1: 潇潇雨歇，抬望眼，
0: 让弟弟们来接你，你也不跟我说一声。
2: 哎呀，你整天忙，我这身子啊还差不多了，
3: 跟你娘
2: 就让小畅给家里写了封信，让他们来接我。
3: 文妹子，你在我这住得好好的，突然要走，我真的有点不舍得。
2: 我也舍不得你啊，在这儿住了这么长时间，真是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
4: 你又见外，如果这是个麻烦的话，我多希望这个麻烦越久越好，越长越好。
0: 蔡伯母，谢谢你对我娘的照顾。
4: 你也见外是不是？你跟冰冰像亲兄弟一样，我跟你娘就是亲姊妹，我们两家人就是一家人。你再见外，我就生气了。啊，
2: 好了好了，
0: 不说了。
5: 毛伯母，您下次来长沙直接住我们家。
2: 好的好的，我走了啊，一路保重啊。
0: 蔡伯母，我们走了，伯母再见。

0: 我帮你啊，娘，你这病可还没好，回去也要记得按时吃药，听见没？娘晓得，都是你呢，一个人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啊，别一直惦着娘。
1: 放心吧，娘。给。这是什么？这是冰糖。
0: 你回去吃药，要是嫌药苦，就含一块在嘴里。哎呀，你把娘当小孩子。娘，你说你来长沙这么久，我都没陪你好好逛一逛。哎，现在不就是在逛吗？
1: 小儿子，娘，我们一起照一张相吧。太好了，我长这么大还没照过相呢。
2: 是啊。
1: 哎呦，不要不要，娘，不要花这种没有用的钱。
0: 娘，
1: 这可不是没有用的钱，而不能天天陪在你身边。有了照片就不一样了，儿想你了就看你一眼，你也是，你想儿了就看儿一眼。
0: 那要照，
1: 要照啊！
0: 要照，去照啊！
1: 走，来，走。
3: 你好，
4: 你几位是要，我这边。

0: 福吗？
1: 嗯。
0: 老人家，这三位都是您的儿子啊？
2: 都是我儿子。
0: 老人家真是好福气啊。哎，来，这位高个子先生，你站在老人家的左手边来。哎，站过来，哎，这边来，这边，对对对，哎，对对，你们两位靠近一点，哎，靠近一点，好，好，好，来，笑一笑，准备开始了，笑一笑，来，笑一笑，笑一笑，哎，老人家，你要看着机器这儿笑啊，看着这个镜头这儿，镜头这儿，哎，看着这儿笑，你们也是啊，大家都看着这个镜头这儿笑啊，哎，好。
2: 我也没照过相，今天是儿子非要带我来照相。
0: 没关系没关系，回头你记着看着这个镜头上，哎，看着这儿笑啊，一定要笑开心一点啊。来，咱们准备了，好，准备，来，三二一，笑。
3: 这是文素琴有生以来照的唯一的一张照片，也是毛泽东与母亲的最后诀别。
4: 爸，临数前你要买什么呀？
5: 啊，这次北大组织游行，有32个学生被捕了，关在京师警察局看守所。听说还有2个重伤，躺在法国医院。北大组织募捐，爸爸准备捐20个大洋。
4: 爸。我是北大的家属，我也要捐，我有压岁钱。
5: 好。
3: 1919年6月3日，在湖南学联的组织下，长沙组织了全市学生总罢课。
6: 我湖南学生罢课，是出于良心之感发，鉴于时势之要求，力行救国之职责。外交失败，内政分歧，国家将亡，极易挽救。夫学生之求，以为国也，国如不存，须学于何有？耿耿此心，深人共见。废除秘密外交，改造强盗世界。
7: 废除秘密外交，
6: 改造强盗世界。废除秘密。
8: 千万不要鲁莽，你们爱国的热情我们是理解和支持的，我们的心情和你们一样。一会儿北洋军就过来了，他们会开枪的，子弹不长眼，没必要做无谓的牺牲。

0: 报告。
1: 进来。干爹，不知是谁走漏了消息，长沙城的学生也上街了。
2: 不知道谁走漏的消息，这事儿你问我，不是你去办的吗？领头的是谁？
1: 是那个毛泽东。
2: 啊，二十八华生，真是有出息了。十处打炉，九处有他。
1: 干爹，要不我去把他？
2: 你要是有毛泽东的本事，能讲出他那一番话，我早就一枪把他给毙了。
1: 是，但
2: 我给你擦屁股，还是你要等徐大总统到湖南来给你擦屁股呀？
1: 可我就怕长沙的消息要是传出去，徐大总统会怪罪你。

0: 全国都在闹，不是湖南一家。再说了，那些学生娃娃针对的是日本人，不是我，我凭什么要替日本人去针对那些学生娃娃？哦，我是汉奸呀。
1: 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以沈政府的名义向长沙各校发一份公文，各校提前放假。
1: 放假？
0: 嗯，特别是那些非长沙籍的学生统统赶出长沙，各校实行禁校。
1: 是。
0: 等会儿，这个光绪元宝是谁交上来的？谁收的？检查。

0: 想骗我，不知道我老张爱点钱呢。
1: 都到齐了吧？今天临时召开这个紧急特别会议，是我刚刚得到一个消息，张静瑶突然下令让学校提前放假，逼迫学生三日之内离开学校。
2: 提前放假？为什么？
3: 张静瑶这是釜底抽薪，想借此瓦解我们刚刚兴起的学生运动啊。
4: 要是学生们都离校了，我们的力量就太弱了。
5: 是啊，我们本月也要举行了几个活动，看来也要泡汤了。
6: 张静瑶这一招真够狠毒的。
3: 我不像你们那么悲观。
4: 那你有什么办法能撒豆成兵把人变出来？
3: 我觉得我们想问题搞活动不能仅仅靠学生。
1: 那我们靠谁啊？
3: 我计算过，即便学校不放假，在长沙我们能调动起来的学生也仅仅只有两三千人。但是如果我们把全长沙的市民百姓全都发动起来，那可是一股不可低估的力量。

0: 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2: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3: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是给你120万肯定要省。
4: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5: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即便学校不放假，在长沙我们能调动的学生也仅仅只有两三千人。
1: 但是如果我们把全长沙的市民百姓全都发动起来，那可是一股不可低估的力量。
2: 可市民百姓凭什么听我们的调遣呢？
1: 那你说我们上街游行为的是什么？
2: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啊。
1: 可是现在铺天盖地的日货已经渗透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家庭里。我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不仅仅是反对他们占领了青岛，侵犯山东主权，更要反对他们对我们中国经济的渗透和蚕食。
3: 对，我有一个主意，我们可以成立一个国货维持会，用卖国货的方式发动市民抵制日货，抵制巴黎合约。
2: 我们还可以像北京的学生那样组成十人团，到大街上去搞宣传，提高市民抵制日货的自觉性。
1: 对，我们还应该到各个商铺去进行宣传，让那些商铺不进日货，不卖日货，从源头上把日货的渠道给掐死。
4: 那还等什么呀？大家快行动起来吧。
5: 好，
6: 好，
7: 抵制日货，支持国货，
8: 抵制日货，支持国货，
9: 抵制日货。
2: 支持
10: 国货，
11: 香皂，
0: 香皂，
11: 是吧？对，还有
0: 支持日货，支持国货，
11: 还有香烟，
0: 支持巴黎合约，
11: 还有火柴。
12: 你好，我们有香烟，还有抵制日货，
11: 支持国货，
0: 老大牌香烟，
12: 支持台湾烟，
0: 抵制日货，支持国货，
12: 支持日货，
0: 支持国货，
12: 抵制日货，谢谢。
11: 这是我们的国货，
12: 那就都拿吧。
13: 什么？
12: 感谢，感谢支持
11: 国货，
12: 支持国货，
11: 特别好用，国产的，
12: 抵制日货，
11: 支持一下国货吧。
12: 哎，您好，您
11: 好，
12: 抵制日货，支持国货，谢谢，
11: 谢谢。
0: 香皂、火柴，
12: 看看我们的国货吧。我们有香烟，还有肥皂。
11: 这是我们的国货，这是香皂。对，
13: 换一个，换一个。
12: 这哪个？
11: 那您看看，
0: 要国货吗？
11: 火柴，好。
14: 大哥，前一段时间因为日本人要占青岛的事儿，整个北京闹得沸沸扬扬的，北洋政府很作乱。

0: 长沙的日本人也很紧张，你看看咱们是不是能从中捞点什么油水。
1: 这个事情我也在想，不过不用太着急。段和日本人的关系很好，依我看这盘棋还有的下，你的任务就是帮我带好队伍，牢牢守住湖南的这个地盘。我担心的不是日本人，是谭延闿和赵恨铁。昨天晚上我做梦，梦见他们卷土重来。
0: 特放心，你再一天这湖南的地盘就得姓张。谁伸个招我毙了他。
1: 别动不动就打打杀杀，子弹不是钱呀。
0: 他说的是。
2: 报告，进来。干爹，四叔。
0: 我先走了，大哥。
1: 学校都放假了，说。
2: 不过有一些长沙本地的学生，三群五一伙的上街了。
1: 上街干什么？
2: 卖货，卖牙膏、肥皂，一些杂七杂八的日用品，也收不上什么税。您看，要不要管管他们？
1: 收税收税，学生娃娃收什么税？他们精力旺盛，让他们上街去卖，只要他们不瞎喊瞎说，就掀不起什么大风大浪。
3: 杨先生，我给你开了一个疏肝理气的方子，你呀吃几副看看。
4: 爸，陈独秀先生被捕入狱了。
1: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3: 杨先生，不能动肝火。
4: 爸，
3: 千万不能动肝火，要静养，不能大动肝火，不能大动肝火，千万不能大动肝火。
4: 爸，别生气。
3: 不能大动肝火。
4: 爸，
3: 不能大动肝火。
5: 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二是监狱。我们青年励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我们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6: 仲甫先生，您用您的行动实践了您的诺言。
7: 赵明佑，这次抓捕陈独秀，你可是立了大功的。
8: 我侯某说话算话。
7: 你看，科长的委任状，我可给你带来了。啊，
8: 谢谢侯专员。
7: 别急呀，你的事儿还没干完呢。等再抓住了李大钊，这份委任状，
9: 当然。
10: 老板，算算我这些多少钱。
9: 哎，好嘞。
11: 哎，给你优惠点，算3块大洋。
9: 哦，好。老板，您是想明算还是暗算啊？
11: 小兄弟，此话怎讲啊？
9: 这明算我给您3块，暗算嘛，就是这些东西我都带走，您还得再给我3块大洋。
11: 怎么跑我这儿打劫来了？当年我在这条街上混的时候，你还

0: 不知道在哪光着屁股跑呢。警察局里我也有人。
1: 老板您严重了，您看这条幅上写着什么呢？
0: 发现日货双倍赔偿
1: 啊，这可是您自己说的。
0: 是啊，是我对着湘江发誓，我再也不卖日货，就饶我这一次吧。
2: 口说无凭，立字据。
3: 怎么了？
4: 我家出事儿了，急事儿。
3: 你啥出事儿了？
4: 我家来信了，我办的那个虚聘女校出点状况，让我赶紧回去。
3: 那你不去法国了？
4: 我当然去啊，去法国是我的梦想，我肯定要去啊。可是虚聘女校也是我的心头肉啊，所以我这不来找你商量了吗？
3: 我也告诉你一件事，子生从法国来信，说战后法国经济特别萧条，能接纳中国留学生的学校很少，跟我们在国内想象的情况大相径庭。所以短时间内，
4: 所以短时间内，我们去法国的事情是不是难以成行了？
3: 哎，但李世登先生正在跟法国那边积极的协商，就是不知道要协商多久，也不知道出发的时间是多久。
4: 正好趁这个时间，我可以先回学校把事情给办完。这是我家地址，如果有消息了第一时间给我写信啊，紧急的话直接拍电报啊。我先走了。老蔡保重。

0: 可以把人带走了吗？
1: 吉田先生，您啊太急了。中日两国都是法治国家，怎么着他也是一桩案，需要过程。您放心啊，您的人在我这儿，保证吃不了亏。怎么着，还有其他事儿？
0: 给你添麻烦了，拜托。
1: 宋哥。

0: 司令，夏校长到了。
1: 干啥？
0: 是。
1: 夏校长。
2: 周将军。
1: 学校恢复怎么样？
2: 学生们都回来了，老师们也回来了。我今天来就是替旭普女校的学生们来向您表示感谢。谢谢您给了他们重新接受教育的机会。
1: 不必客气，都是乡里乡亲的，我周某人为你们做这点小事也是积德行善。请坐喝茶。
2: 风疏三径草，月近一池花。周将军平日喜欢吟诗作对吗？
1: 喜欢。
2: 此对联对仗工整，意韵甜美，无可挑剔。可是。
1: 可是什么？
2: 可是将军作为军人，若沉湎于这种闲逸之中，恐怕有误将军军政大事。我说的不对吗？值得将军如此审笑？
1: 不，我笑的是你是唯一一个敢在我面前挑刺的人。我喜欢你的事。
3: 武装保卫华北。此时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近千名爱国学生因为离城较远，到达西直门时城门已被军警关闭，请愿队伍无法进城。
4: 129运动斗争相持中，爱国学生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递交请愿书，提出六项要求：一、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及其类似组织；二、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三、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四、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五、不得任意歹徒人民；六、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学生还临时推选了12位代表，要求面见何应钦，但何应钦拒不接见。
3: 青年学生们被激怒了，振臂高呼打倒卖国贼，请愿不成，我们示威游行去。各校代表当即决定进行示威游行，队伍由新华门出发，经西单、西四，然后奔向沙滩、东单，再到天安门。行进中，学生们向沿街的群众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得到群众的支持。抗日救国的呼声把辅仁大学的学生召唤到街头，接着中法大学、河北高中等学校也加入进来，游行队伍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很快扩大到五六千人。1959年，为庆祝国庆十周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青春之歌》，生动再现了129运动中学生们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拯救危难中的祖国所进行的顽强斗争。当游行队伍进入王府井大街时，反动当局

一位学生要去东郊民巷使馆区冲击日本使馆，急忙调来大批军警，在王府井南口布置了一道严密的封锁线。警察打开消防水龙，数九寒天，冰冷的水柱喷射出来，像尖刀一样刺打在学生们的脸上身上，学生们的棉袍顿时成了冰袍。警察们接着又挥舞起皮鞭、枪柄、木棍，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被毒打、被抓捕。当天共有数百人受伤，30多人被捕。学生们高呼着抗日口号，抢过水龙头，奋勇反击，迎着棍击和刀砍与军警搏斗起来。为了保存力量，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学生队伍统一到北大三院集合。大家一致通过，从12月10日开始，北平各校学生实行全市总罢课。今天在北京辅仁大学旧址有一座129运动纪念碑，翻开的书本无法在国难的枪炮声中阅读，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心高潮。

0: 输也要输得体面。我也来帮忙。
1: 这个就是小鲁班嘛，手艺真不错，
2: 裁切、
3: 标记、
2: 修行、打磨、制作榫卯、制作部件、开始组装，
1: 要完成了。
0: 不愧是小鲁班，
2: 完成。
0: 我早说过了，
4: 这场比赛大家都是胜利者。机器有机器的优势，人工有人工的亮点，认清楚自己的价值所在，发挥人的长处，这才是这堂课要教给你们的。
0: 这家伙输了居然还笑。
5: 小康，比赛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像李老师说的那样？
2: 我没想那么多，我只是觉得开始创作就一定要完成，机器做的怎么样又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嘿嘿，哇，我们超过你们喽！
0: 你慢一点。
2: 嘿，走喽。
5: 接下来要学习使用最新的机械工具了，你有没有信心啊？
2: 我也不知道。
0: 你一定可以的。
2: 让
0: 我下去。

0: 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1: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崇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冲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草花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那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那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币。
2: 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

0: 听没有？
1: 听。
0: 老同志，哎，恭喜恭喜恭喜！
1: 谢谢谢谢，
2: 祝贺祝贺！哎呀，谢
0: 谢！哎呦，恭喜恭喜！
1: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哎，
0: 上上上！恭喜恭喜
2: 恭喜恭喜老王！
3: 老屋嘞，恭喜恭喜恭喜老李工啊！妈
1: 呀！我跟你们讲啊，今天晚上我婆娘马大龙两个好菜，你们都来，来来来，
4: 都来，
2: 一定来，一定来，啊！
1: 来，小邓，整根烟。
5: 哎，快下班了，不抽了。
1: 哎呀，我这个其实有点雷不配位的，都是运气。晚上一起喝两杯噻。
5: 今天周末，我媳妇儿回来。哎呀，我在食堂都订好菜了。恭喜恭喜啊！哎呦，
1: 谢谢谢谢。
5: 给嫂子带好。
1: 哎，要得。
6: 哎，老婆，
1: 老
6: 婆，
1: 老婆，哎，你们上去上去。
7: 小杜，小杜，你自己着急回去了。
5: 下班了不回去啊？
7: 哦，是是是，归心似箭嘛，一个星期没见到媳妇了，是应该回去。
5: 算了，没事，那我回了。
7: 平民支撑的事情啊，我是给你名字报上去的，但是后来上头就批了一个，就批了老公。
5: 谢谢所长，我知道了。这又快三年了，你还是帮我看看有没有办法能调到刑警队那边吧。
7: 我们这里情况你是了解的，我们归一个司局管，徐文国的事情对你不是没有影响。我知道你是抓回来一个，但是在领导眼里头，你这个顶多算是将功补过。你看这次评职称都没评下来，想要调到刑警队就更难了。
5: 他们不是两口子吗？有什么事儿得一起扛啊。
8: 这咋扛啊？你是大姑吗？
5: 你搬去我宿舍，这不挺好吗？我不用两头跑了。

0: 咱们吃食堂住宿舍，我的工资够咱俩花了。消息，徐文国找到了，我这次去肯定把他抓住，把他抓回来以后，我就能调入刑警队了。
1: 真的呀？
0: 当然真的呀，不过得先走几天。
1: 那要是还抓不到了？
0: 怎么能抓不到呢？这次没跑，我要还抓不到，我就去你姐那干，挣那1000块钱去。
1: 等着你啊！
0: 嗯，等着吧。
1: 我有个事情要跟你说。
0: 说吧。什么事儿啊？
1: 呀，我跳支舞吧。
0: 跳什么舞啊？我哪会跳舞啊？
1: 教你呢。坨坨，坨坨一死活干啥呀？
0: 你跳啊！
1: 小江，跟着我。对，
0: 这都跟老头学的。
1: 对啊。
0: 行了，别让人看见。
1: 看你怕啥子了？
2: 合法夫妻怕哪个看啊？
1: 有个学过不扫腿了。
0: 不是要跟我说什么事儿吗？什么事儿啊？说呀。
1: 就是我跟胖姐商量着开一个提花店。
0: 当个体户啊？
1: 那咋个了？
0: 等我回来再说吧。
1: 怎么跟我不一样啊？
0: 怎么不一样了？

0: 记得准时回来休假。
1: 谢所长，
0: 去吧。
2: 哎，走了。
3: 所长，我请个假。谢所长。
0: 刘晓东，出去不要逞能。

0: 谢谢啊。
1: 朱晓东，咋的不认识了？上回张向阳你们战友聚会我在，那天你去晚了，想不想起来？
0: 张向阳让你来的
1: 啊？他知道我是本地人，必须做好接待工作，怕你出事。
0: 谢谢了，忙去吧。
1: 我忙个屁呀！哎，把警服都脱了还忙，就是最近闲的没事儿，他让我过来好好陪陪你。
0: 因为什么脱的？
2: 这事咱别提了，
1: 你就说吧，一会儿你去哪儿？
0: 我去牧童县，找个叫王红兵。
1: 本地外地的，本地的好查，县公安局那帮全咱发小，外地不好查啊。
0: 我先去牧童县蹲一段时间吧，看看能不能摸到这王红兵。
1: 行，走啊，那你先吃饭去。行，我知道了。老杜，查着了，你要找那人啊，不是本地的，本地有三个叫王红兵的，两个40多岁，一个57。我县公安局那帮兄弟找当地派出所人查的。
0: 我还是去牧童县蹲一段时间吧，你帮我联系一下，租个房子，民房就行。
1: 房子好租，但你要找这人，应该是外来的矿工。
0: 怎么说？
1: 牧童县啊，是煤矿重镇，这个地方人流量特别大，大多数都是矿工。那几万个矿工，你怎么查呀？你就一个一个扒脑袋查，你查到什么时候呢？
0: 那也得查呀，查不到我不回去。
1: 你说查就查，你有搜查证吗？你有介绍信吗？现在基层办案也讲究规范，人要看你不顺眼，就拿这规范就能把你挡回去。
0: 不是有你帮忙吗？
1: 我管个屁用啊，我警服都脱了。你要查到国营煤矿，还有保卫科，保卫科的人帮你排查矿上的工人情况。但这个地方都是私营煤矿，跟他们国营两码事儿，哪个老板手底下不养一帮社会闲散人员？你跟人家谈怎么谈？谈不好就弄你，弄完你直接给你埋在煤窑子里。那时候你给他亮警官证，亮明身份，更危险。我告诉你，
0: 那你说怎么办？哎
1: 呀，老杜，你着急，我特别能理解。你说你跟向阳是同学，真出点事儿，我跟他没法交代啊。术业有专攻。办案这事儿你就交给我，对付这帮孙子，兄弟我还是有点手段的。哎，联系好了吗？行，我见个人。
0: 去哪儿啊？
1: 去了你不就知道了吗？老板结账。
0: 哎，我来。
3: 好。
0: 多少钱？
3: 2块。
0: 走吧。

0: 我们来门牧童县找个人，叫王洪兵。哎呀，这事儿还没完了，这不都处理过了吗？
1: 夏哥，夏哥，
0: 这家属那边钱都给了，字儿都签了，您这唱点出啊？
1: 行了，都别说了。

0: 白跑一趟，我们大家一点心意。杜警官，以后你再到我们这儿来，你直接就找我，不用找小夏。来，我敬你。
1: 干！
2: 来来来来，
1: 干干干干干。
3: 嗯，哎呀，好好，酒喝了就是朋友了啊。嗯，那个犯人了啊，
1: 都叫起来。
4: 别，
3: 哎，
4: 王兵是我手里的逃犯，我这次来必须把他带回去。
3: 哟，这小子还是个逃犯？
5: 你怎么没看出来啊？哎呀，身上还背着事儿呢。
0: 人你是带不走了。
4: 什么意思？
0: 死我们矿上了。
4: 啊，什么时候死的？
0: 有一个月了。
4: 你看吧，死的是这个人吗？
0: 徐文国，这不是王红兵啊。
5: 我看看，一会儿徐文国，一会儿王红兵，你们到底找谁呀？
4: 找的就是他。
3: 一张身份证，十几个人用，再正常不过。我们哥几个矿上，说不定都有王红兵这个人，是吧？是吧？
6: 哪那么废话呀、啊？就让你们找这个人，这人认不认识？帮忙在矿上找找，行不行？
3: 哎呀，侠哥，消消气儿，消消气儿。这个点啊，各大矿的老板们。都可能在这儿，我去给你找找，寻思寻思啊！你别生气，坐着来啊！你们哥儿
6: 行，别废话了，把人干叫叫叫叫叫他啊
1: 啊！那个、该叫人叫人啊！
3: 上来上来上来，
1: 都是朋友、啊，小哥别着急啊，肯定帮你找着。
6: 来来，
3: 喝酒喝酒。啊，老矿长的老大哥都给找过来了啊！
1: 什么事啊？什么事啊？
3: 太想
1: 来
3: 了，
1: 来来来来，马上马上来，
6: 别敬我，敬杜警官。
1: 哦，
7: 杜警官，
1: 哎，杜警官，喝一个，
7: 杜警官，
1: 来来
7: 来，
1: 杜
7: 警官，喝一个，喝一个。
6: 啊，那个，多看看啊，这上面的人在谁矿上见过？
1: 没印象。不是我们矿上的，
8: 这个也不是我们。
7: 嗯，这还是我们矿上的。
6: 也好像，拿回去仔细看看。
7: 江哥，这人就是我们矿上的。啊，
1: 是我们矿上的。
7: 是的。
9: 都是的，
10: 来，
9: 英子华，
10: 来，
9: 吴眼群，
10: 来，
9: 林小卓，
10: 来，
11: 守护，
10: 来，
9: 王红平，王红平，哎。

0: 晚上。
1: 警察同志，
2: 安好了？
1: 安好了，咱先去办公室。

0: 叫王红兵呢，现在在哪儿啊？
1: 在矿下干活呢。
0: 哎，这小子到底怎么了？这么多人找他。
2: 还有人？
1: 刚才来一波了，现在办公室呢。
3: 张总，

0: 快点！
1: 明天要小心。
2: 咋了，哥？
1: 别管那么多，注意安全。
0: 走啊，快！

0: 旁边的条件来，还没拿工具的过来。
1: 你不来吗？啊，闻着什么味儿了？
2: 我肯定闻见味儿了。第一天认识我呀？我可是出了名的贼不走空。哎，我跟你说，这次的军功章必须得有我一个。
1: 谁报的信啊？行啊，老夏，你嘴够严的呀。
0: 这事儿你可别问我，老张跟苏队的意思。倒杯茶。
3: 哎，老杜，
0: 来。赔罪了，
1: 这下面真是个坑啊。
3: 哎，杜警官小心点啊，20米呢。
1: 这上面这蛤蟆什么意思啊？
3: 这是金蝉，那可是风水。
4: 我都不弄好了啊，赵学文国一出来

0: 我自萧山而来，你呢？
1: 半价，
2: 半价，装修半价。
1: 5月16号至5月17号，半价整装季。
2: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4: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5: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是给予120万肯定要省。
6: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1: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今天太阳早早上线，在阳光热情的照耀下，午后最高气温攀升到了32度以上。预计明天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白天升温较快，紫外线强度逐渐增强。需要留意的是，14号到15号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阵雨出没。初夏已至，近期紫外线辐射明显增强，户外活动务必做好防晒措施。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明天夜里转多云到阴。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多云。接下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预计明天 AQI 指数84到126，空气质量等级2到轻度污染。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对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到晴，22到32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到晴，23到31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到晴，23到32度。钱江世纪城多云到晴，22到32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到晴，21到32度。临浦多云到晴，21到32度。瓜沥多云到晴，23到32度。进化多云到晴，21到32度。濮阳多云到晴，21到33度。岱村多云到晴，20到。

32度。楼塔多云到晴，20到32度。河上多云到晴，21到32度。南阳多云到晴，23到33度。弋桥多云到晴，21到32度。弋农多云到晴，23到34度。晋江多云到晴，22到32度。港湾多云到晴，22到32度。所前多云到晴，21到32度。衙前多云到晴，21到33度。城区多云到晴，22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吃蟹粉面找阿新，这句话悄悄地流传在上海的面食圈。他就是阿新，身材高大威猛，却长着一张娃娃脸。
1: 因为我名字里面有个新嘛，朋友叫我阿新，那就叫了一个阿新面馆。上海有句话叫定心嘛，定定心心吃东西嘛，就所以后面的话我就改成定心。
2: 第一次杜德伟到我店里来之后，就是他说他是梁朝伟介绍的，相对来说都是朋友介绍朋友，明星介绍明星这种来的嘛。
0: 能让各路明星口耳相传趋之若鹜的这碗面到底有什么魔力？
3: 面条比较有筋道，变化也很多，味道还鲜明，
4: 做的蛮好的，而且不腥，做的一定要加醋，不加醋不好吃。
5: 面比较实在，这个蟹粉比面还多。
6: 我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过来的，山里面。
0: 优质的食材固然重要，但想要得到一碗经得起食客挑剔的蟹粉面，考验从拆蟹开始。
2: 这有专业的人拆，你叫我自己拆的话，我三两都拆不动。
7: 我们拆蟹的话用这五个工具，这一个挑蟹肉的，一个是刀就把这个蟹肉劈成三瓣，这个呢是挑钳子肉的，点蟹脚的滚那个蟹脚肉的。
0: 大闸蟹向来是昂贵的食材，因此身体犄角旮旯里的肉都不能放过。不仅如此，公蟹的蟹膏、母蟹的蟹黄以及不同部位的蟹肉都要分门别类。蟹肉精雕细琢，蟹粉面另一个主角面也不能随便应付。
2: 我家的面是定制的，必须要加鸡蛋，加鸡蛋的话口感有硬度也有滑爽。猪油炒蟹粉的话能把蟹粉黄的味道更加提香，黄油本来就是牛油嘛，牛油的话会更加有股奶香味。好的食材的话，其实只是要基本的味道就行。
0: 168块钱一碗的蟹粉面，爱吃的人却从来不嫌贵。
8: 工作上碰到什么问题了？我们看看这个面吧，然后就想哦，那我们还是别吃这个，然后
9: 卫生队友不客气。
0: 父母早些年开大排档的辛苦，阿新看在眼里，也让他在16岁时就有了学厨的念头。

0: 时候本来就不爱读书嘛，不爱读书，有一个是给我去学修车，一个是我们时间拉得比较长，所以他们觉得我吃不消啊，就是要帮帮忙。
1: 现在小男孩像他这样的岁数的话，创业也比较辛苦的，反正现在趁还不怎么老的时候帮他一下嘛，做得动的时候多做一点。
2: 退休的新爸爸成了时尚的弄潮儿，养家的重担则交到阿新的肩上，那个爱追梦的少年渐渐成熟了。深秋清晨，上海福州路，空气中带着一丝凉意。此刻正是一天中最宁静的时刻，百年老店老半斋开始了新一天的门。煮面师傅罗德胜已经在这口大锅前站了30。
3: 我们老半斋是属于淮扬帮，本名名称叫微面，在上海它是独一无二。我们这个微面呢，就属于就是用原汤原味喂出来的。
2: 微面的面汤以猪腿骨熬制而成，浓鲜稠厚，浓汤煮面碱水少，面特别容易软，于是火候的掌握非常重要。而其中的诀窍就在罗师傅的眼睛里。
4: 雪菜呢，到了面汤上，它就起到鲜的作用。雪菜呢，要经过炒的，炒出啊辛苦的，大概要炒3个小时到4个小时。炒了又干又香，用嘴吹一下，看它的能够吹掉吧，吹得掉，就说明你这个雪菜呢已经炒干了。
2: 时间。
3: 米好了，
5: 来张鑫来，小点面。
6: 我每天都这么着，很规律的。
7: 我原来是住在这附近的，后来动迁以后远了，但是我有时想吃面，我还是过来的。
8: 真正的秘诀到他们作坊里去。
2: 在老半斋，肴肉是雪菜微面的最佳搭档。之所以经久不衰，就在于食材的讲究和制作工艺的考究。肴肉制作必须精选猪前蹄为主料，
4: 而且太壮了，不要太厚，前蹄呢它这个不要薄。它有两个栗子肉，这个两只栗子肉呢是相当香，小肉的香度它就是靠这个两个栗子肉。
2: 拆下的骨头正是罗师傅微面熬汤的原料，去了骨的蹄膀肉则需抹上加洞硝，学名亚硝酸钠，在腌制蹄膀的时候起到上色增香的作用。接下来就要静候24小时，等待陶缸里发生的奇妙变化。因富含的胶原蛋白而渐渐凝固，左面的美味肴肉终于大功告成。

0: 老半斋的招牌悬挂了100。
1: 买过，自己家里煮。他早上人很多，我就是吃不到可糖面。
2: 吃惯了北方的，偶尔吃一下这种的，感觉挺好。你再吃点面得了。
0: 春风松月楼已经110岁了，如假包换的百年老字号，可能是上海现存最老的净素菜馆。你可能会觉得春风松月楼这个名字好文雅，没错，据说它就是取自当年开业时朋友送的一幅对联。
3: 老板他有朋友送他的一幅对联，上面写的就是春风和煦能容物，松月清幽不染尘，用这幅对联的上面两个字作为你的店号是非常有意境的。
0: 松月楼既然是净素菜馆，那就跟荤字彻底的说拜拜了，即使是一颗葱蒜也要坚决的谢绝它。
3: 就我们这边做素面呢，是不能用鸡蛋什么的，要保持它的韧性。我们这个面条一定要压制5次，就比普通的面多压了2道，直接给你带给你的就是一种 Q 弹韧性的感觉。
0: 一碗面，除了面以外，汤也是灵魂。在许多人的认识中，汤好了，面自然也好了。好的高汤往往都是用动物骨头长时间熬制而成，但素面用动物食材熬汤也自然好汤了。那份鲜又从何而来呢？
3: 做封面能够吊汤的东西食材非常多，鸡鸭鱼肉都能吊，而我们做素面呢，相对来说就比较苛刻。
1: 我特别想来用牛肝菌给他吊个汤，现在家的补气的那个桂圆，那个补血的红枣，再加了点党参，加了点暖胃的淮山药。这个汤我们要经过8小时炖啊，把这牛肝菌的味道提出来就可以了。

0: 鲜香的菌菇汤让传统的素面焕发了新的生机，而一旁的另一家老字号在研究鲜香的路上更是面面俱到。这碗面，说出它的名字，你一定熟悉。隔着屏幕，你是不是已经被它迷人的葱香所倾倒？对，它就是上海大名鼎鼎的开阳葱油拌面。
1: 有一句戏言叫“老松盛葱开面，香飘酒曲桥”。我们店的葱油拌面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香。
0: 上海多汤面，这拌面有些特立独行，它看似简单，背后却有好多奥妙。要呈现一碗完美的开阳葱油拌面，每一道工序都值得好好说道。
1: 葱油我们制作成就是葱段和葱油两种嘛，先拿洋葱三葱头，青葱，先把这个油先熬一个葱油。
2: 在几天上市，但是因为这种西瓜外观颜色新颖，所以基本都已经被人预定了。看样子黄皮西瓜还是很吸引眼球，讨人喜欢的。
3: 哥们，你现在除了这一茬有没有了？下一茬还有没有长出来？
4: 没有了，下一茬温度太高，它就受不了了。
3: 就意思就是现在有看到的也就是这些了
4: 啊，
3: 没了。
4: 你把这个采了，这个瓜藤都要拔掉了。
3: 哦，
4: 它温度太高的时候，这个瓜它就受不了。
3: 这些花其实都，然后就是这些花了，其实没用了。
4: 没用了。
3: 没用了。
4: 哎，
3: 长到这里也没用。
4: 对，你看，像我们把西瓜采了的，这个都已经拔掉了。
3: 哦，其实就没有意义了，其实。
4: 对，你下一批二批出来的时候，它就没这么好吃了，因为这边盐碱温度太高，它水分吸不足，西瓜就没这么好吃了。所以这个只能种一批，只吃头茬，没有二茬。
2: 邓登虎老家在云南省曲靖市，那边。

0: 光照条件好，西瓜种植面积非常大，他的家族已经种了多年西瓜。早些年他自己曾到广东那边帮人看管西瓜大棚。2019年开始，经过亲戚介绍，他来到萧山，在益农这一带租地种西瓜。东江村西靠南沙大堤，是早年钱塘江滩涂围垦而成的沙地，土壤透气性好，适合西瓜种植。这几年邓登虎每年都会租下几十亩地，种的西瓜品种大部分还是绿皮西瓜，主打品种正是市面上颇受欢迎的8424。
1: 这个地价啊，消或者市场啊，感觉怎么样？
2: 还是这
1: 这样七年下来，
2: 投资这边对比我们那边投资偏大一点。
1: 你说哪方面的这个成本？
2: 比如说你特别最一个人工，人工贵，
1: 还有一个现在有没有请人？
2: 忙的时候也要请的，人工贵。

0: 区领导施科奇、郭荣参加。
1: 在杭政府出2025101号项目现场，江永柱实地查看施工进展，详细了解项目建设、投资放量和要素保障等情况。该项目位于北干街道，是萧山区城市更新与产业升级的重点项目，目前正有序推进施工。江永柱指出，要在确保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的前提下，优化施工组织，加快建设进度，尽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相关部门要聚焦项目推进中的具体问题，主动靠前服务，加强协调保障，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随后，江永柱来到南站单元地块文化产业项目现场，认真听取项目定位、业态布局和方案审查进展等情况介绍。该项目以冰雪场景为核心，融合滑雪体验等文旅产业业态，致力打造一站式休闲娱乐目的地。他强调，该项目对于丰富我区文旅业态、打造冰雪消费新场景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高标准谋划、高效率推进，针对当前项目推进中的关键环节，相关部门要加强沟通对接和业务指导，推动项目尽早实现实质性开工。萧山瓜沥水厂工程设计总供水规模每日60万立方米，项目建成后将向全区多个镇接供水。江永柱对照规划图纸，详细询问项目推进、施工组织和保障配套等情况。他指出，水厂工程既是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也是重要民生工程，要紧盯目标任务、倒排工期、压实责任，确保项目按节点有力有序推进。属地和相关部门要强化协同联动，做好施工车辆通行和周边配套保障，为项目顺利建设创造良好条件。在杭州一本通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中心项目现场，江永柱仔细听取项目进度、产业方向等方面的汇报。他强调，要抢抓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机遇，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推动项目早入桶、早放量、早见效。相关部门要加强业务指导，主动帮助项目解决实际问题，更好发挥项目投资效益和产业带动作用。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升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上午，我区在迎风街道举办主题宣传活动，以文艺展演、实战演示、互动体验相结合的方式，营造全民参与防灾减灾的浓厚氛围。
3: 活动现场内容丰富，形式新颖，朗诵这一瞬间深情诠释应急救援的责任与担当，五句向险生动再现救援人员向险而行守护平安的感人场景，高空绳索救援实战演示展现了专业队伍过硬的技术水平和快速处置能力。在群众自由参观体验环节，市民近距离学习防灾知识，观摩救援装备，掌握自救互救技能。
4: 我们学这个心肺复苏的机械，这个点就是希望我们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在专业的120赶来之前，你用这个腾讯四分钟来帮助更多的人。
3: 科技赋能应急救援成为活动亮点，金利普救援机器狗灵活适配复杂地形，可执行侦查、搜救、运转等高危任务。万里应急救援队水下声纳装备精准探测定位，大幅提升水域救援安全与效率。
5: 我们人从山底下到山顶上只用了3个小时，用了机器狗只用了短短的不到1个半小时。
6: 接到警以后，就是被人一方面是从水上冲锋舟搜救啊，还有一方面就是水下声纳组搜救搜寻组啊，双管齐下啊，协同作战，达到快速的救援。
3: 此次活动增强了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
7: 了解到了以后，如果说遇到了一些应急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做啊，也会跟家里人去沟通啊，也会去教他们一下遇到一些应急时候应该是怎么去做。
3: 本台记者报道。
2: 连日来，我区各学校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安全演练活动。昨天在凤标小学，学校通过多场景的模拟应急逃生演练，让师生在沉浸式体验中深化安全认知，掌握自救技能。
3: 随着警报声的响起，孩子们迅速蹲下，紧紧抱住头部，钻到课桌下方。这是学校在模拟逃生通道堵塞后，师生该如何在地震中快速学会就近寻找安全位置，保护自身安全。当警报再次拉

0: 打响，孩子们在老师的指挥下，双手抱头，沿着预定路线，快速而有序地向操场撤离。短短1分29秒，全校约720名学生全部安全疏散到操场，双手抱头蹲下，等待进一步指令。演练结束后，学校还举行了以防灾减灾为主题的国旗下讲话。
1: 那我觉得常态化的演练也是需要的，所以我们后续呢打算每周一，我们就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孩子们一听到警报声能够快速的撤离到我们的操场上，灾害来临的时候孩子们能够有序从容的撤离。
0: 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在我区和尚镇中心小学升旗仪式现场，一场别开生面的榜样事迹宣讲拉开了我区发现阳光少年主题寻访活动的序幕。国旗下，学校少先队大队长讲述了该校301班学生左世航的暖心善举，校长为左世航颁发了寓意点赞正能量的专属瑰宝和证书。据了解，左世航在和家人一起外出散步时捡到一部手机，第一时间将手机交给民警。事后失主专程来到学校送上锦旗，向这位诚信少年表达谢意。
3: 我们学校呢将建立常态化的这一种寻访机制，主要是通过班级推荐，然后他人举荐，以及呢学生他自我推荐啊等形式，随时以及呢我们学校的微信公众号等形式，第一时间来宣传像这些阳光少年的优秀事迹。
2: 据了解，我区发现阳光少年主题寻访活动将围绕孝老爱亲、自强不息、诚实守信、助人为乐、环保公益五大类别开展寻访，全方位挖掘青少年身上的闪光点，让每一份美好品德都能被看见。本台记者报道。
0: 巴西政府正式发布官方公报，宣布自2026年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短期免签入境政策，这也让巴西成为首个对华免签的拉美国家。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消息，本次免签政策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号，免签入境适用于旅游、商务经商、过境出行以及文艺体育交流等短期活动。中国公民单次入境最长可停留30天，停留期限不可延期。据了解，此次免签政策是巴西对中国此前给予巴西公民对华免签政策的对等回应。政策落地后，将大幅简化两国人员往来手续，省去繁琐签证办理流程。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湘湖旅游度假区推出首款智能黑科技无人驾驶游船，不用掌舵，不用划桨，不用操心路线，让游客体会满满的未来感和江南诗意。在丁山广场一号码头，记者看到这批智能电动游艇，纯电动太阳能的设计，加上红色洋气的皮质座椅，让游艇整体显得简约大气又充满时尚感。技术人员介绍，这个无人驾驶的电动游艇借助 5G 超高速率和数字化技术，采用零排放纯电驱动，低噪环保，搭载多传感器融合智能感知系统，能自主完成离港、巡航、智能避障、自动泊船全流程无人运行。技术人员可以在岸上掌控每一个维度的动态，确保游客安全与舒适。
4: 不需要游客去操作，也不需要我们就是工作人员陪同登船啊，它全程可以实现照既定航线全自动跑，那么船的安全配置也是相当到位的，因为船体本身配备了视觉监控系统和毫米波雷达。
2: 目前这批无人驾驶游船一期规划为一条休闲航线，共投放6艘智能电动游艇，其中4艘在定山广场一号码头围绕小岛观光，游客可以沿途欣赏定山广场区域周边美景，2艘在二号码头围绕周边水域开展水上露营活动，游客可以通过线上小程序扫码，直接选择包船或拼船，通过智能定位实时显示航线位置。本台记者报道。

0: 是实现自我价值的特殊意义。今天身边节目将为您播出的张开华，他是一名资深的电商从业者，旗下拥有一家员工超百人的企业，同时他也是一名爱心人士，一直致力于帮助残疾人寻找工作。张开华是协享智慧杭州控股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同时他还有着另一个身份，萧山区健远公益服务中心理事长，是演艺天使残健融合式电商就业项目的负责人。平时他经常会通过互联网平台发布一些专为残障人士设立的就业岗位，并耐心地回复他们的咨询。2021年年初，张开华决定筹办演艺天使项目后，就凭借多年积累的电商行业资源，联合杭州几家头部电商企业免费提供场地和电商就业岗位。同年三月份，正式开始安排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的实习学生到各大电商企业就业实践。
1: 我们自己公司首先招募了大批量的残疾人同学，经过岗前培训，让他们进入到岗位当中真实就业。我们还不断地向一些企业去宣传咱们国家的助残扶残的一些政策，慢慢地让一些爱心企业释放出一些岗位在公司里就业。
0: 2022年四月，演艺天使，一个专门帮助残障人士找工作的残障融合式就业平台正式成立。张开华受聘为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的客座教授，为电子商务专业学生开展网络运营课程的授课。吴晓辉就是张开华的学生。2022年的时候，他主动联系了张开华，并最终通过演艺天使这个平台找到了工作。现在他已经成为一家电商企业的客服主管，带着20多名和他一样的残疾人同学在电商客服岗位就业。
2: 是非常感谢钟总的，
0: 然后精准选岗的稳定运作模式，已经为420位残障人士提供了就业帮扶。
1: 目前我们已经在新疆建立了直播基地，接下来我们会在河南建立客服基地，希望我们的公益项目能够以萧山为起点走向全国，帮助更多的残疾人朋友。
0: 本台记者报道。
3: 昨晚新街街道第二届村社区 BA 篮球赛在盛东 TOP 篮球公园开赛。作为今年萧山区较早开展村 BA 赛事的镇街之一，新街街道本次开展的第二届村 BA 篮球赛深度接轨全运会全民健身理念，并全力呼应浙 BA 全民篮球风尚。本届篮球赛实现行政村和社区同台竞技，总冠军的角逐将在一村一社之间展开。持续11天的篮球赛将为新街的夏天注入不一样的色彩。本台记者报道。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跟着镜头去岱村云石的山林间漫步。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你还请工人把这些瓜藤拿干净，像这些膜拿干净，这个算下来你就合3000多一亩地。
1: 邓登虎说，萧山种植西瓜虽然成本更高，但本地市场需求大，销路好，收益稳定。来萧山7年，他早已在这里扎根，和妻子一起管理大棚，销售西瓜，孩子也在当地上学。西瓜旺季时，母亲还会过来帮忙，一家人的日子忙碌又充实。从彩云之南到钱塘江边，邓登虎带着家乡的种植技术，在萧山围垦沙地试验新品种，探索新路子。小小黄皮西瓜既丰富了本地西瓜品种供给，也成为外来新农人扎根乡村、创业增收的生动缩影。在乡村振兴的广阔舞台上，越来越多新农人来萧山施展才华，收获幸福。接下来来看小知识，敲西瓜听声辨熟度。夏天买西瓜，怎么知道西瓜熟没熟？有经验的西瓜种植户可以通过敲西瓜听声音辨别。
2: 你说这个回声怎么个怎么

0: 我可听得出来亏损。
1: 那比，就像这两个瓜比，那、这个熟了，就你弹进去，感觉里面它有点活性呀。你看，像这个就跟弹石头一样，它就还在生瓜，哦、就里面还是白色的。
0: 那个就
1: 瓜瓤还没红起来。它有区别的，像这种它就是有回声，就是说明里面瓜瓤红了，
0: 已经有点空掉了，可能
1: 不是空，它是熟啊，空瓜声音不一样，空瓜靠就是砰砰砰的。
2: 总的来说，西瓜生熟不一样，内部结构松紧不同，敲出来的震动声音就完全不一样。一，没熟的生西瓜，瓜瓤紧实，含水量高，细胞致密，内部空隙少，敲击时震动频率高，声音清脆偏尖，当当硬响，像敲硬石头硬木头，声音亮而薄。二，刚好成熟的西瓜，瓜瓤细胞慢慢变软，内部出现细微孔隙，果肉变疏松，瓜皮和瓜瓤之间松紧适中，敲击声音浑厚沉闷，发砰砰的闷响，有回弹感，不空不脆，低沉又饱满，这就是熟得正好。三，熟过头或烂心西瓜，内部太松散空心，瓜瓤纤维化甚至变质，空隙特别大，敲击声音空洞，发空空的啄响，发飘发哑，没有紧实感。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People always say, geniuses are outstanding not since they are gifted, but because they invest extraordinary efforts. The 10,000 hour rule makes the ordinary man a master. So, when we first saw basketball, how do we feel? Curious? Excited? Or can't wait to try?请你来看电视，看看都是人。我是没在你里永远的走深处，我们是不是该结束？这世界就是没有拥有。Hello, yo, Smith, David， 我叫 Phoebe， 我中文名叫苏阳，我来自美国，现在在杭州做篮球教练。
1: 好 ，NBA 的家人们，各位早上好。好，我们开始今天的早会。
0: 我来中国的时候我没有朋友，有点 nervous， 害羞，但是现在呢我特别开心，然后家长和同事他们都好，所以我觉得 MBG 是我的梦想换来的。
1: 大家也都看到我们这两周其实部分到课率其实有在下降，特别是大年龄段的这部分孩子其实现在请假是比较严重的，小年龄段反而还好。
0: 我在采荷有一个问题，就是天气，比如说早上下雨了，然后外面都湿了，然后因为他们小对吧，所以我告诉他们啊，你们不要在那个水里面玩，他们不听话，这个感觉。
2: 就是现在冬季了以后，到课率低或者请假的多，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请假来多的，多来多去就是那些孩子，对不对？其实背后是什么原因呢？背后就是家长的懒惰。那么大家在管理上面呢，可能要告诉家长，你的懒惰可能会教会你的儿子也学会偷懒，因为你反正我只要天气冷嘛，我也不愿意起来，那他就不会学会坚持。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有很多有问题的孩子在球场上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会影响训练。那么大家都非常清楚，有问题的孩子其实根本的原因就是家庭教育的问题。那么我们要跟家长沟通，这是一个负责任的俱乐部，我们的目的是通过体育训练让孩子变得更好，我们都不要报喜，只报喜不报忧。那么我们的父母要更加注意引导孩子，对不对？道德经说了嘛，就自知和自胜，就是自己去了解自己，然后自己去战胜自己，他可以通过体育来帮助他做得更好。
0: 书包放那，看到没有？衣服都放，可以放下面就可以了。放好，放这里。我希望孩子们可以学一点篮球，然后学一点礼貌，有点礼貌。如果孩子们没有礼貌呢，他怎么可以打球 ？Hello。哎，今天我们要上课了，你们要表现好。如果看到一个人在玩。跑一百圈，对，我们就要听话一点，好吧？啊，六个人在这里的线，好吧？快点 ，go。有时候我可以给家长一起沟通，如果他们的孩子不认真，还是好久没越来越好，还是请假这个事情，因为我是教练，这个是我的问题，那我要多一点沟通，因为我是第二个家长。去穿衣服，拿书包，排队，快点。OK， 拜拜。
2: 舒阳呢是一个非常 nice 的一个教练员，他也具备比较好的专业训练能力，包括他去学习一些国外的一些先进的训练方法来应用到我们的俱乐部来，很多的家长也是非常喜欢他。

0: 篮球是一项终身运动，我希望通过篮球向世界传播爱。这游戏一共两队一起玩，两组，那从这边他们投这个篮筐，然后他们投这个篮筐，如果投进球，你要快点自己抢篮板，用球回来传球给下一个人。所以这个是让孩子们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因为如果他们没投进球，别的学生他们会说他们，你为什么没投进球？哎，这个感觉。所以每个孩子他们会人间听话，这个感觉。
1: 快快快快，下一组，漂亮，谢谢了，快快到，到。Move!

0: 体育的意义真正的就是帮助孩子成为更好的人，一起上场，家庭一起上涨，因为孩子也希望战胜父母。你在家里老是批评我啊，你怎么样，我通过了运动场上战胜你，对吧？这对孩子的自信的成长，对家庭的和睦共同成长，那是非常有帮助的。就是运动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家庭成长的平台。
1: All right, stand up, stand up, stand up. 怎么样，站起来，大哥。Tired? Okay, let's take a break. Drink some water, okay? 喝水。一分钟。
2: 小朋友他们有自己的目标，我家长我们要支持他们 ，support， 多一点关注他们的耐心，知道他们需要什么，这个孩子喜欢什么，他要做什么，我们一起努力，让他们 follow their dreams。
0: 很多的孩子他一到五年级练得非常勤快，到了六年级他不来了，那么其实对教练员的打击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学校嘛，考高中嘛，所以说是因为我们选择评判的标准的单一，导致家长对孩子的这个要求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单一，那就导致这个六年级退役这个现象出现。青少年的运动训练它是有规律的，就是在小学阶段它是以兴趣培养为主，到了初中阶段它是要多样化的训练，因为这时候他的脑子发育、身体发育上来了，他很多的技术动作，他对篮球的理解正好到一个质变的期，就他会上升。但是这个时候放弃了以后，其实是非常可惜的。

0: 啊，每次敢不请假，如果他有叫我比赛，他还是要我来篮球。
1: 不算说什么，我学习完有点累了。我在打篮球时，我觉得我学会了要坚持做事情，然后呢，坚持做事情过程中呢要团队协作。比如 B 这个老师给我上课很有意思，他是一个很会开玩笑的，然后跟其他老师比起来呢，他非常的有趣的。
2: 下一个，下一组，哇！
0: 下次我看到哪里做的不好，我会跟他爸爸和妈妈沟通。啊，我希望 Justin 可以做什么，在家里练一下。
3: 突破他还是会怕一点，
4: 对，
3: 嗯，
0: 身体很快，但是没有力气。我爸爸每次都下课的时候，每次都练30分钟。我告诉他啊，这里做的不好，这里做的不好，再练一遍。
3: 学会调整自己的呼吸。Nice。其实很多时候上班时间有限，那么刚好如果说是有空的话，那结束以后，一方面的亲子关系培养，第二方面刚好想要培养最好的兴趣，那么是以身作则。到12岁了以后，我觉得前期的兴趣培养，我觉得他会坚持继续打下去，我也会继续陪着他。那我也希望说有一天我也7老8十在场上打的时候，他还能陪我在一起打球。
5: 3、2、1，
6: 红绿，
5: 好，出去。
2: Go，Nice， 要去防守。
5: 好球
2: ，Go，Nice，Good。好防守，可以，没关系。
5: 快来！
0: 如果痛的话，就深呼吸，好不好？
5: 你要去看位置。
2: Nice， 漂亮！
0: 我觉得中国的小朋友水平特别不错。我们输了就没关系，下一次可能我还是会输。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输了20分，下一次可能会输10分还是5分，会越来越好一点点，慢慢来都没关系的。
2: Nice job， good job。
0: Good job。篮球未来是小朋友，孩子们如果他们爱你，他们可以慢慢来，越来越好。所以我们要关注孩子，让我们的孩子越来越好。
7: 哇，太漂亮了！准备好，哇 ，excited， 好开心，耶、
0: yeah! ！今年是我来杭州的第2年，杭州很 chill， 非常适合 city walk。有很多有意思的街巷，
7: 爱杭州，
0: 很文艺，也很有烟火气。
2: 哦，超杯，我要点一个，但是我不吃辣椒。
8: 你要辣椒可以叠加的。
2: 好，可以可以。好吃，真的。嗯。
0: 逛着逛着，你就会爱上这里。杭州还有很多年轻人，是一座很有活力的城市。而篮球会让杭州更 passion， 希望我可以帮助所有喜欢篮球的青少年到达更大更远的平台。迎篮而上，篮球没有终点。今天的付出就是助攻未来。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0: 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玉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半价，
2: 半价，装修半价，
0: 5月16号至5月17号，半价整装季，
2: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4: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5: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是给你120万肯定要省。
6: 这次一家合营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0: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现在人证物证都有了，我们要组织起有力的反击，给日本人一点颜色看看。
1: 你说的反击是指什么？走法律程序，把日本人告上法庭。你觉得法官会听我们的吗？
2: 事在人为，肃静！你们这是聚众闹事，还有没有王法了？
3: 院长大人，我们不是聚众闹事，我们是来告状的。
2: 日本浪人把我们学联的学生打成重伤，我们要严惩凶手。
3: 严惩凶手！
2: 你们说日本人把人打了就打了，这得有证据。我们都是人证。我们也是人证。这都是你们的一面之词，不足为信的啊！
4: 这里是中国人的法院，你是中国人的法官，可为什么老向着日本人说话呢？
2: 就因为我是中国人的法官，所以才要秉公办事，不能偏听偏信的啊！
4: 你不信我们是吉田亲笔写的证词。
2: 上面的签字画押都可以作证，人证物证都在，希望您这位院长大人能给我们中国人主持公道，给我们一个说法。
3: 给个说法！
2: 好了，这事事关重大，我得请示张督军，你们都回吧啊！好，申诉状和物证都交给您了。
5: 3天后，我们要看结果。3天就3天，啊，回吧，啊，回吧。3天后我们再来。
6: 督军，这是湖南各界学生和老百姓近万人签名的请愿书。
5: 这上面有商会的人签名吗？
6: 没有。
5: 那就不是什么大事儿，啊？学生娃娃嘛。 上街抗议，也翻不出什么新花样。当年我在袁大总统手下当兵的时候，山东正在闹义和团，他们一会儿要抗议德国人，一会儿又要严惩英国人，他们可都是真刀真枪的干，比现在这些学生娃娃厉害得多。你知道结果是什么样？
2: 袁大总统还是袁大总统。
5: 对，报告，请来。
2: 什么事儿啊？报告督军大人，有紧急军务。
3: 督军，那我就先回了。
5: 不送。

0: 这两天，我们到高行各域去串联，要求惩办凶手。现在，签名的人数已经上万了。签名的都是些什么人？
1: 主要是学生和老百姓。现在我们把火点起来了，可虽然征集到很多签名，可这远远不够。我相信日本人也不会无动于衷，也会想方设法的给张静瑶施加压力，所以。
2: 我们必须联系到更多有分量的人，唤起更广泛的支持。
3: 同胞们，北京的五四运动因何而起？因日本人而起。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欧战中，我们中国是堂堂正正的战胜国。
4: 干什么呀？
3: 可是，在巴黎。

0: 上，
1: 看看
0: 日本却蛮横的把战败国德国抢占的山东青岛据为己有，这还有
2: 苏联想联合我们上会一起行动，大家都等您发话呢。
0: 日本
3: 书到处在征集签名，你就尽快拿个同意吧。
0: 在我们中国大量的推销日货，扼杀我们中国的经济，而且竟敢在我们的土地上肆意殴打我们的同胞，是何人？孰不可忍？面对日本人的倒行逆施，
4: 上会全员罢市，政府一日不惩办凶手，我们一日不开始。
0: 广泛的动员民众，上海已经成立了商学工报各界联合会，并通电全国。天津、济南、武汉、广州等地也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罢课、罢市。五四运动的烈火已经烧遍了全国。我们湖南人是有血性的，如果我们放任日本人在我们的土地上肆意横行而不闻不问，如果我们只记住了自家的生意而忘记了救国责任，那我们还配做一个中国人吗？
5: 不配。
0: 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家，让我们行动起来，严惩凶手，还我公道。耻心，至今不学，更待何时？是心是心，不再来心。
6: 是心是心，不再来心。
0: 愿君拔剑起。
6: 愿君拔剑起。
0: 战仇交心，尽忠起。
6: 战仇交心，尽忠起。
0: 不除日休，绝不。开始，
6: 不
0: 自觉自悟，良心保国，上学一致，同心同德，
6: 上学一致。

0: 报告。
1: 进来。赶紧，出事了，赶紧。
2: 慌慌张张的，出什么事儿了呀？
1: 那个姓陶的发动全市上人把式，说一日不成办打人凶手，一日不营业。此外，吴佩孚、冯玉祥和湘西镇守使周泽藩给您发了电报，请您继续鸣警，组织工作。

0: 被告，请问原告对你的指控是否属实？
1: 法官大人，我的当事人的行为或许有些不妥之处。
2: 他的行为不是不妥，是犯罪。
0: 苏静啊，原告不要打断对方律师，你继续。
1: 可那也是事出有因，是原告方面挑衅在先，多次散发反日言论，煽动学生抵制日货，给大日本帝国的利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所以我的当事人才想要去阻止他们的无理行为。至于原告说有一名学生被打伤，那也是他咎由自取。
2: 你胡说，
3: 你太胡言了，
4: 你才是一派胡言。
2: 打人者就在这儿，就是他打的。
4: 法官，我们只是在惩办抵制日货的暴徒，并没有殴打学生。
5: 头上伤是什么？
4: 因为你是暴徒，我们只是正经的日本公民、日本商人，而你们呢，

0: 作为日本的合法商人，我们来到中国，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做生意，奈何这些暴徒以抵制日货，影响我们大日本帝国风靡。
1: 书记，终于法庭秩序。原告。
2: 针对对方律师的辩护，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3: 第一，众所周知，本次抵制日货，就是源于日本在巴黎和会上的无端挑衅，抢占了我们山东青岛所引起。如果按照对方律师的逻辑，首先追究责任的始作俑者，那也应该追究日本政府。
4: 你说什么？
2: 第二。 自从民国成立以来，法律就明确规定，公民享有一切自由结社聚会的权利。我们的所作所为都在合法的范围之内，请问我们何罪之有？
5: 闭嘴！闭嘴！你们都是一群暴徒、丧徒，散会！我抗议，咱们以夺其生！
6: 山本先生，我再次提醒你，请注意你的言辞。法官大人，他们做伪证。法官大人，都说群众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眼睛都被什么玷污了？法官大人呐，公平公正，司法公正。山本，当街商人。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庭宣布，
7: 审理举例，
8: 判处山本监禁三个月，处罚金100大洋。好，
9: 兄弟们，兄弟们，我们胜利了！
8: 这是自五四运动以来判处外国人罪行的唯一案例，也是中国近代破天荒的第一例。
10: 中国人的志气，
11: 山本先生，我尽力了。混蛋，要你有什么用？
12: 赔！谁呀？
13: 不行，我们先回去。
14: 别判了，赔呀！不退！
10: 先回去，我们先回去。
15: 谢谢，谢谢你的认真。
16: 你越沸腾，
17: 不得不判。啊！

0: 吃吧，快进屋里听话啊！
1: 我们进去。
2: 哎呀，何哥，
3: 你在北京待了好好的，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2: 吃饱了才有力气说话。
1: 你说呗。
2: 不说。
3: 行了，老蔡，别卖关子了。
1: 就是。
3: 子生从法国来信了，说中国的。

0: 快尝尝好不好吃！妈，您这不是单纯的学香秀，是要去法国，长沙离巴黎万里之遥，还要学法语。我知道要出国门，我才想尝试一下嘛。再说了，那个法国话不就是一门语言吗？
1: 对不对？哦，你们能学，我就不能学了。
2: 葛妈妈，我支持你。
0: 妈，我也支持你。你看看，
2: 瞎起什么火？妈年纪大了，去法国要坐2个月的船，到那儿吃的还是黑面包，妈是你扛不住。万一出点什么事情，
0: 婷婷，你不用想那么多，人活一辈子。 能活多久，自己说了不算。但是活得值不值，自己说了算。妈妈这一辈子呢，该受的苦都受了，能把你们兄妹俩拉扯大，我呀，心满意足。嗯，但是临毕业之前，我有一个愿望，我就希望。
2: 外面的世界，你们呢不用担心我的身体。万一我要倒下了，哪里倒下，埋在哪里。
0: 妈，
2: 葛妈妈，您要是真的去了法国，我就带着湖南的豆豉辣椒去法国看你。
0: 你看，认真支持我。
2: 啊，妈，我也支持你，争取我们一家。
3: 都去法国，妈妈再给你添一碗，润之，快吃。哎，算是妈妈奖励你啊。帮我给他写封信，问他还想不想去法国勤工俭学。如果想去，赶紧来长沙。哦，可是他更听你的呀。哎呀，我都看出来了。
2: 我行。
4: 你个老蔡，我说你怎么着急忙慌的从北京赶回来，原来是为了这件事啊！
5: 庐峰之下，蓄水兵。庐峰之下，蓄水兵。
4: 我校巍巍耸立，当其前。
5: 看，现在已是男女平等了。
4: 天然淘汰，触目惊心。愿同学做好准备。
5: 为我女界啊，大放光明。
6: 嘿，朱将军。夏校长。
5: 您怎么来了？我路过这儿，被你们的朗朗之声吸引。好，周将军，
6: 这校歌是你写的吧？
5: 对，是我写的。
6: 一个娇美女子，心中却藏着万丈豪情。
5: 周将军过奖了，没想到你也能识得诗书之乐。
6: 夏校长，就不打扰孩子们学习了，我先告辞。如果你还有什么困难，一定要来找我，一定。
5: 多谢周将军，欢迎您常来指正批评。

0: 妈，
1: 哎，
0: 吃饭怎么说？
1: 吃饭是
2: 干什么？你以为我不会啊？是不是？出雷蒙，对不对？
0: 对。那喝水怎么说？
2: 啊，这个简单。Bach di Bach di，对不对？
3: 不对，
0: 这是喝酒。
3: 喝酒。
2: 那不都是喝吗？有什么不一样的？
0: 喝水是
3: Bach di Lu。
2: Bach di Lu，发音准不准？
3: 准。
2: 吃了提醒我，好像我不会似的。Bach di Lu，对不对？
0: 对。
2: 就是。
0: 那辣椒怎么说？
1: 辣椒我们最爱吃的呀。
2: Lu。
3: Like him。
2: 错了
1: ，Lukimo。
2: 对
3: ，Lukimo。
2: 来，跟我学
1: ，Lukimo。
3: Lukimo。
0: 那我们再来一个男的吧，努力学习怎么说？
2: 我正背呢，你看
1: ，I to did you。
2: 哇，
1: 怎么？
0: 妈，你太棒了，特别准。
2: I to did you。
3: 你小

0: 说重点。
1: 司令，您就等着喝喜酒吧。
2: 这不正在跟你商量吗？你看你现在年纪也不小了，这早都该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了，是不是啊老爷？
3: 是啊，人家周将军一片真心，很多人想攀高枝都攀不上呢。
2: 是啊，
4: 没想到周泽放假，我才不在乎。
2: 老爷，
3: 放肆！怎么跟你母亲说话呢？越来越不懂规矩了。
4: 爹，您又不是不知道，周泽范他有老婆。
3: 我告诉你，俊贤，婚姻大事父母说了算，由不得你胡闹。
1: 司令，
0: 怎么样？谈妥了吗？
3: 妥了，
0: 真妥了。
1: 谈亲家，
3: 行了，
1: 做梦都能笑醒了。
0: 夏小姐同意了吗？
1: 我没见到夏小姐。但他父母都同意了，这婚姻大事他还能不听父母的？
0: 司令您就放心吧。那我先走了。
5: 真是难为你了，要是让我见到他，我一定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他。
4: 伯母，可是他毕竟是我爹。
6: 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呢。
3: 什么？跑了？
7: 狗副官，你息怒，你息怒，都怪我疏于防范，教育无方。你千万高抬贵手啊！
3: 赶紧把女儿找回来。
2: 你为了攀高枝，你牺牲女儿的幸福，你配当爹吗？
3: 我是他爹，我是他亲爹。
2: 你不配！哎，爹，您这是干什么？快起来！
3: 就要杀了咱们全家！
2: 你别这样逼孩子好吗？
3: 我
2: 告诉你，这是我的家，谁也休想把他带走。
3: 俊贤，现在全家人的身家性命都在你的手里。
6: 大金姐，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0: 什么时候跑的？
1: 不知道。
0: 跑哪儿去了？
1: 不知道。
0: 那他是死是活呀？
1: 不知道啊。

0: 哪儿去了？怎么都不辞而别呀？没事就好，啊，坐下说。
1: 不必了，将军，我是来退婚的。除了我，现在毕竟是新时代了，不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决定女子婚姻的旧时代。您既然做了这个决定，为什么不能先跟我谈一谈，问问我的感受？早已立过大事，以身许国，终身不嫁。如果您直接来找我，我是不会答应的。我相信您一定也不会强人所难，对吗？
0: 我就没有把你当成朋友。把你当我心上人，
2: 请你把他刺进我的胸膛。
0: 只有这样，才能停止我对你的爱。
1: 只是，您作为一个将军，应以保境安民、造福一方为己任，做一个仁义将军，生当做人杰，此亦为鬼雄。如果你真的想自己的生命，不至于许国，难道你的志向就是过枫树三径草、月静一池花的生活吗？若您执百姓比亲人还亲的人，我干了。
3: 好，嗯。孩子，以后
4: 是吧，妈？
3: 哎呦，妈妈年岁大了。金斌，你不在这几天呀，有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你看看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不要耽误了啊。哎呀，我差点给忘了。金玉来
4: 吃菜。上面三个字明明是蔡和森嘛。
5: 李时曾先生从北京来信了，他同意您去法国勤工俭学。
4: 太好了，
5: 还特地送了您八个字，旗帜可嘉，壮心不已。

0: 好了，伯母，祝贺您，以后您不光是我的长辈，而且我们还是同学了。
1: 给我也买上。
0: 哎呦，
1: 都在呢，
2: 又来了。
0: 哎呦，慢点，慢点。
3: 刚从北京传来的消息，6月28日，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正式拒绝在屈辱的巴黎合约上签字。
0: 太好了！
4: 今天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3: 这是五四爱国运动的重要成果，这份胜利是人民的胜利。

0: 孩子们还等什么呀？
1: 为了胜利，
2: 对了，为了人民的胜利，
1: 干杯！
3: 干杯！
4: 五四爱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由学生、工人和其他群众掀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卖国的全国规模的革命斗争。中国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以如此巨大的规模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政治斗争，是前所未有的。
5: 云横烟直岭，波涌白马涛，千秋之欲在，况待阴风高。
1: 小妹，
5: 嗯，
1: 你怎么会背这首诗啊？
5: 我哥总念这首诗，我觉得写的挺好。
1: 金姐，你知道这首诗是什么？
6: 况待阴风高。
5: 你说我哥他总念这首诗，他是不是有意中人啊？这是谁呀、啊？
1: 是谁呀、啊？讨厌！
0: 林斌啊，
2: 嗯，
0: 你对景瑜这姑娘印象怎么样啊？
1: 我要当中国的普罗米修斯，到欧洲，到来天火，让他。
0: 问你话呢？
2: 我对他印象挺好的。
0: 怎么个好法啊？妈妈说说呗。
2: 我俩都是不婚主义者，立志要以身许国。他发誓终身不嫁，我发誓终身不娶。甚至说，我们两个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半价，
2: 半价，装修半价，
0: 5月16号至5月17号，半价整装季，
2: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4: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5: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是给予120万肯定要省。
6: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0000元的专属好礼，
0: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你对景瑜这姑娘印象怎么样啊？妈，你别看她是商会会长的女儿，却是特别能吃苦。为了把铁打好，磨得满手血，愣是一生都不肯，一点不像个女孩。
1: 妈妈问的不是这个，
0: 那你问的是什么？
1: 我看你们两个人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啊。
0: 是啊，我俩一见面聊的都停不下来，都说些什么呀？跟妈妈也说说嘛，那么有共同语言的，啊？我俩都是不婚主义者，立志要以身殉国。她发誓终身不嫁，我发誓终身不娶，甚至说我们两个。
1: 叫什么？好好研磨。

0: 是从哪儿弄来的呀？
1: 您要是喜欢，我找人给您再多送点来。
0: 你又瞒着我开了新的烟馆吧？
1: 瞧你这话说的，我开再多的烟馆，那大头永远都得是大哥您的。哼，
0: 你呀、啊，那钱是大哥一个人的吗？
1: 大哥，眼下又有一个发财的机会，做不做？
0: 什么机会？
1: 我在火车站查了一车鸦片。
0: 谁的货？
1: 管他谁的货呢，这东西到了咱们手里边，那就是咱们的货。
0: 鸦片是我在湖南明令禁止的，稳妥点儿，不可引火烧身，不然你大哥我这
1: 懂。大哥您就把心放肚子里，我昨儿才去庙里念了香，您这督军的宝座有的坐呢。
0: 当今这世道啊，有枪才有权，有权才有钱，有钱可以买更大的权，钱能生钱。老四，这就不用大哥我教你了吧。
1: 大哥英明，我们兄弟们能有今天，全是沾了大哥的光。

0: 王先生，润之，润之，
1: 郭亮，来快进。
2: 不了，我从警察局得到确切消息，有一批张静瑶的鸦片卸载了火车站仓库，我们能不能以巡联的名义去把他查获？
1: 走。

0: 前面就是仓库的大门。
1: 你们什么人？我们是学生，
2: 来这儿干什么？
3: 我们得到消息，设有一批鸦片存放在这里。鸦片可是张督军明令禁止的物品，我们来查证一下。
0: 谁告诉你们这儿有鸦片的？
2: 有没有？打开看看就知道了呀。
4: 好大的口气啊！谁给你们的权利？
3: 长官，我们就想看看，不让干就算了。
0: 长官，可能是我们消息有误，妨碍你们公务了啊！哎，
1: 走，你让我们看看，不然你这儿肯定有问题。
0: 你说什么？哎，
3: 长官，您笑话，您消消，我们这就走。
1: 这儿都是军需物品，没有你们说的什么鸦片，学生不好好学习，跑这儿来瞎晃，快滚！
3: 走走走走走！
1: 他说的没错。
5: 里面要么就是朕的军用物资，要不然就是里头有鬼。放错了，
6: 大哥，我听车站时期的军警说，有批学生盯上咱的鸦片了。哪儿来的学生？这个我还不太清楚，但是可疑的是，他们自己又撤了。老四。 依我看，这事儿没完。那咱是不是得赶紧把这批货藏起来呀？你有地方藏吗？
5: 那到手的钱总不能再扔出去。行了，这事儿我让陈总去办。
1: 少帅来找曹某有何贵干啊？
7: 督军的确是有一事相求。
1: 督军何必这么客气？有什么事情您吩咐就是了。
7: 是这样的。

0: 呢向杜军孝敬了一批优质的东北黄豆，我们大帅呀对这黄豆是情有独钟，听闻陶家商会的仓库是整个长沙城最好的，所以想借您的仓库放一放，没问题吧？
1: 黄豆还有多少呢？我给您腾地方。
0: 不多，也就几十个箱子，不过这事还得请陶会长保密，商会关爱有加，这要是让别的商户知道了，
1: 请杜军放心，这事儿我懂，杜军无小事。
2: 爸，我回来了，有客人在。
1: 啊，你回来的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小女思勇，
0: 张承宗。
2: 你好，
0: 陶会长，那我就告辞了。
1: 恕不远送，
0: 陶小姐，再会。
3: 张承宗去你们家干什么呀？你们家都开始做军火生意了。
4: 张承宗，坏人。陶会长，
1: 好人。
4: 他俩就不是一路人，但是也得提防。
2: 听我爸说，他硬要存一批货物在我们家，还是不值钱的黄豆。
3: 黄豆，要是是鸦片就好了，我们就知道答案了。
0: 是鸦片会说出来吗？你放鸦片你会说出来啊？
2: 我们不是在说黄豆吗？你们怎么突然提起鸦片来了？
0: 昨天我们得到消息说有一批鸦片运到了长沙车站，等我们去了车站，发现存放货物的仓库有人在看守，并且是北洋军，所以我们也是在想，他们会不会是把这些见不得人的东西给转移出去了。
2: 要是像你说的那样，那放军营好了，存在我们家干嘛呀？
0: 可是张承宗亲自登门拜访陶会长，就为了存放几箱不值钱的黄豆。我觉得不值钱的东西一定是为了掩盖不简单的目的。
5: 你们还记得吗？张静瑶刚进驻长沙的时候，当着陶会长的面枪杀了商会的冯老板，长沙商界的人都很忌惮同他们往来，可为什么这个时候硬要把这些不值钱的黄豆放到你们家仓库，不觉得蹊跷吗？
2: 对了，他存这批货的时候特地叮嘱了我爸，说要保密。

0: 小帅，这货您看清楚了，没有发霉变质，短斤少两吧？
1: 没有，
0: 那我们就两清了。

0: 搬走。货呢？我问你老子的货呢？好端端的货，怎么他娘的变成黄豆了？我恨不得一脚毙了你！
1: 四叔，你消消气，要么你一枪毙了我，要么我一枪把那个姓涛的毙了。
2: 行了，都是一家人，

0: 诈骗，还要陈宗抵命。大哥，我咽不下这口气呀！咱都被别人给耍了，还什么都说不出口。你说你是不是猪？对，我不如猪，猪比我强。<笑>来，起来吧。
1: 哎，你四叔说你是猪，你就是猪啊！哼，那这事儿就这么完了。你想怎么着？想杀人？你想杀谁？小不忍则乱大谋。为了这个鸦片，闹得长沙已经满城风雨了。别再火上浇油了，你们俩。
2: 要是把民众的火给我点着了，饶不了你们。嗯，谢谢陶会长。坐吧。准之，我要谢谢你替我保全了清白。你伯父这一生，把名誉。
3: 看得比上一个都重要，事事小心，处处谨慎。可是还是，
2: 您恪守原则，正直善良，大家都有目共睹。以后还有很多事要向伯父讨教呢。
3: 以后有需要伯父的地方，尽管开口。谢谢伯父。
2: 都要吃顿便饭吧。
4: 赵贺，起立！谢谢先生。师长，哎，文芝，你说评论到了？庆青年怎么一直没到啊？因为仲甫先生入狱，庆青年暂时停办。
5: 师长。 这报纸怎么变了味道了？
4: 变味？变什么味了？
5: 这报纸上，国内大事述评和国际大事述评，两个读者最关注的专栏都撤掉了，上一期和这一期。

0: 胡适先生是主编。胡适先生的老师，美国的杜威先生，最近在中国讲学。
1: 师长，我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咱们能不能自己办份报纸？
0: 自己办报？
2: 同意认知提出的办报主张的，请举手。好，全票通过。我们既然决定办报，那么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办报所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我们先来讨论一下办公场地问题吧。
1: 在我宿舍就可以。
3: 可以在薛岳小学找一个闲置的教室。
4: 去我家仓库也行。
5: 去河西，我家房间多，可以腾出一个房间来。
1: 你先在河西还得过河。
6: 去我家也行。
2: 好好好，看样子办公场地不是问题，具体去谁家呀咱们再议。那咱们再来讨论一下稿件的问题。
1: 稿件那更不是问题了，你守着一群秀才找文章，你这不是骑驴找驴吗？
7: 我也不好写，
8: 都能写。
9: 是，
1: 不光如此，我还可以联系李大钊先生、陈独秀先生、胡适先生，我给他们写信向他们约稿。
2: 啊，好啊，那我们的报纸肯定更受关注。
1: 是。
2: 那我们再来讨论最重要的问题，稿费问题。
1: 稿费？我们写稿不要钱？
2: 我们写当然不要稿费，但是李大钊先生、陈独秀先生，我们总不能不付给他们稿费吧？你说你这的面子有这么大吗？
1: 我到时候试一试。哎，
5: 不要有那么多顾虑。我觉得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前提是我们要有勇气去做，总不能还没迈步就被自己吓倒了吧？大家说对不对？
10: 是的，
1: 是。
8: 我同意何森的想法，但是呢，我们不能只凭勇气做事。无论办报纸还是办刊物，都是向广大民众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最好的途径。我们湖南是有文化传统的，现在就缺一份这样旗帜鲜明的报纸。所以，不管我们遇到什么困难，润之提出的想要办报的梦想，我们一定要实现。我捐出我的钢笔，后面呢，我会号召我的亲朋好友一同加入这次募捐。
11: 我也会号召我的朋友。
2: 好，稿费问题也算有眉目了，但是我们办报总得有个名字吧。
1: 是，想个名字。
5: 法国有以人民命名的报纸叫费加罗报，美国有以地名命名的报纸纽约时报。
4: 长沙有个岳麓山，哎，不如就叫岳麓报吧，怎么样？
12: 岳麓报是不是有点太局限了呀？
5: 还有北京的京报，上海的申报，
2: 哎，湖南之前有湘报，我们叫潇湘报吧，
1: 不够犀利呀、啊。
5: 不然我们叫湖南进步报、湖南革命报，这个犀利啊，
2: 太片面了。
1: 北京有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每周评论》，咱们地处湖南，湘江又是咱们的母亲河，《湘江评论》怎么样？
2: 湘江评论，这个好，那咱们就叫《湘江评论》。
13: 好，好，好，杨先生啊，
14: 慢点。
13: 这是您的信。
15: 哎，好。
13: 哎，拿好。哎。
14: 谁的信啊？是润之哥吗？
15: 啊，不是，是周世钊。
14: 他信上说什么？
15: 说他们要办一份报纸。
14: 办报？

0: 之所以不昌明，在于民智未开。我们之所以办报办杂志，就是要把它作为唤醒国人政治觉悟和伦理觉悟的号角。
1: 办报做宣传，要找出世界上最核心、最普通、最实用、百姓们最关心的话题，把这些高深的理论

0: 深入浅出的讲出来，让文化水平不高的老百姓也能听得懂。
1: 整个中国都处于麻木的状态，启蒙思想、唤醒民众是办报的第一要务。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0: 杨先生，最近有什么大作啊？只要您想着本小号，价格随便你开啊。
1: 哎呀，吴社长，我今天来不是为我自己的事儿来的。
0: 那你这是啊？
1: 我是为我的一个学生，他年轻没什么经验，他想办报，不知道贵社感不感兴趣啊？没事没事，
0: 他想办一份什么风格的报纸呢？
1: 他是想效仿《每周评论》，在长沙办一份《湘江评论》。
0: 哎，杨先生，实在对不住，报社规模太小了，格调也不高，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要不你再去别处问问。
2: 杨先生，我们家老爷不在，请回吧。

0: 杨先生，您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您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形势，连仲甫先生都被抓了，您还敢办报纸评论时事？这要是万一哪天政府一不高兴把您的报社给查封了，您那白花花的银子可都打水漂喽。
1: 嗯，行了，来。哎，
0: 可以了，可以了。老板，结账。
1: 哦，我结过了，结过了。
0: 您结了，哎，这多不好意思。哎，那小伙儿，小伙儿我来啊，挂我账上。哎，告辞了。
1: 哎，好好好。

0: 错门了吗？
1: 哎、我可是来给您雪中送炭的呀。
0: 我什么也不学。
2: 哎，别别别，杨先生，我就说两句话，说完就走。您最近是不是缺钱了呀？
0: 谁说我缺钱？
1: 您要是不缺钱，你干嘛四处求人化缘呢？哎，我今天来啊，就是给您送钱来了。我们亚细亚日报即将复刊了，想请您过去当主编。只要您愿意去，您要多少钱我们都给，好不好？
0: 你那份为卖国贼先生还招魂的报纸，给我做金山，我都不稀罕。
1: 不是，马英，哎，杨英，喂。

0: 一共80块大洋，
1: 怎么这么少啊？
0: 先生，就这么多，您当不当？

0: 到，到。你再看看这个，
1: 五块大洋，
0: 五块大洋。
1: 您大吗？
0: 到了吧。
1: 一共85块大洋，你拿好。
0: 哎，
1: 那
0: 好，
1: 这是您的当票，您收好。
0: 好。
2: 湘江乃地球上东半球东方的一条江，它的水很清，它的流很长，在江上和它邻近的民众浑浑噩噩，世界上的事情很少懂得。
3: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也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顺他的生，逆他的亡，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实行他，是我
4: 救援的责任与担当。五句向显生动再现救援人员向显而行守护平安的感人场景，高空绳索救援实战演示展现了专业队伍过硬的技术水平和快速处置能力。在群众自由参观体验环节，市民近距离学习防灾知识，观摩救援装备，掌握自救互救技能。
5: 我们学这个修复复苏的知识，这个点就是希望我们人人学急救，急救未来人在专业的120赶来之前，你有这个腾出四分钟来帮助更多的人。
4: 科技赋能应急救援成为活动亮点，金利浦救援机器狗灵活适配复杂地形，可执行侦查、搜救、运转等高危任务。万里应急救援队水下声纳装备精准探测定位，大幅提升水域救援安全与效率。
6: 我们人从山底下到山顶上只用了3个小时，用了机器狗只用了短短的不到1个半小时。
7: 接到警报以后，就是队员一方面是从水上冲锋舟搜救啊，还有一方面就是水下声纳组搜救搜寻组啊，双管齐下啊，协同作战，达到快速的救援。
4: 此次活动增强了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
8: 了解到了以后，如果说遇到了一些应急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做啊？也会跟家里人去沟通啊，也会去教他们一下，遇到一些应急时候应该是怎么去做。
4: 本台记者报道。
9: 连日来，我区各学校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安全演练活动。昨天在凤标小学，学校通过多场景的模拟应急逃生演练，让师生在沉浸式体验中深化安全认知，掌握自救技能。
4: 随着警报声的响起，孩子们迅速蹲下，紧紧抱住头部，钻到课桌下方。这是学校在模拟逃生通道堵塞后，师生该如何在地震中快速学会就近寻找安全位置，保护自身安全。当警报再次拉响，孩子们在老师的指挥下，双手抱头，沿着预定路线快速而有序地向操场撤离。短短1分29秒，全校约720名学生全部安全疏散到操场，双手抱头蹲下，等待进一步指令。演练结束后，学校还举行了以防灾减灾为主题的国旗下讲话。
10: 那我觉得常态化的演练也是需要的，所以我们后续呢打算每周一，我们就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孩子们一听到警报声能够快速的撤离到我们的操场上，灾害来临的时候孩子们能够有序从容的撤离。
4: 本台记者报道。
11: 昨天在我区和尚镇中心小学升旗仪式现场，一场别开生面的榜样事迹宣讲拉开了我区发现阳光少年主题寻访活动的序幕。国旗下，学校少先队大队长讲述了该校301班学生左世航的暖心善举，校长为左世航颁发了寓意点赞正能量的专属瑰宝和证书。 据了解，左世航在和家人一起外出。

0: 除散步时捡到一部手机，第一时间将手机交给民警。事后，失主专程来到学校，送上锦旗，向这位诚信少年表达谢意。
1: 我们学校呢，将建立常态化的这一种寻访机制，主要是通过班级推荐，然后他人举荐，以及呢学生他自我推荐啊等形式，随时发现记录学生的暖心善举，并借助呢像每周一的国旗下讲话、班会课，以及呢我们学校的微信公众号等形式，第一时间来宣传像这些阳光少年的优秀事迹。
0: 据了解，我区发现阳光少年主题寻访活动将围绕孝老爱亲、自强不息、诚实守信、助人为乐、环保公益五大类别开展寻访，全方位挖掘青少年身上的闪光点，让每一份美好品德都能被看见。本台记者报道。
2: 巴西政府正式发布官方公报，宣布自2026年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短期免签入境政策，这也让巴西成为首个对华免签的拉美国家。
3: 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消息，本次免签政策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号，免签入境适用于旅游、商务经商、过境出行以及文艺体育交流等短期活动。中国公民单次入境最长可停留30天，停留期限不可延期。据了解，此次免签政策是巴西对中国此前给予巴西公民对华免签政策的对等回应。政策落地后，将大幅简化两国人员往来手续，省去繁琐签证办理流程。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湘湖旅游度假区推出首款智能黑科技无人驾驶游船，不用掌舵，不用划桨，不用操心路线，让游客体会满满的未来感和江南诗意。在丁山广场一号码头，记者看到这批智能电动游艇，纯电动太阳能的设计，加上红色洋气的皮质座椅，让游艇整体显得简约大气又充满时尚感。技术人员介绍，这个无人驾驶的电动游艇借助 5G 超高速率和数字化技术，采用零排放纯电驱动，低噪环保，搭载多传感器融合智能感知系统，能自主完成离港、巡航、智能避障、自动泊船，全流程无人运行。技术人员可以在岸上掌控每一个维度的动态，确保游客安全与舒适。
4: 不需要游客去操作，也不需要我们就是工作人员陪同登船啊，它全程可以实现照既定航线全自动跑，那么船的安全配置也是相当到位的，因为船体本身配备了视觉监控系统和毫米波雷达。
0: 目前这批无人驾驶游船一期规划为一条休闲航线，共投放6艘智能电动游艇，其中4艘在定山广场一号码头围绕小岛观光，游客可以沿途欣赏定山广场区域周边美景，2艘在2号码头围绕周边水域开展水上露营活动，游客可以通过线上小程序扫码，直接选择包船或拼船，通过智能定位实时显示航线位置。本台记者报道。

0: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对残疾人而言更有着实现自我价值的特殊意义。今天身边节目将为您播出的张开华，他是一名资深的电商从业者，旗下拥有一家员工超百人的企业，同时他也是一名爱心人士，一直致力于帮助残疾人寻找工作。张开华是协享智慧杭州控股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同时他还有着另一个身份，萧山区健远公益服务中心理事长，是演艺天使残健融合式电商就业项目的负责人。平时他经常会通过互联网平台发布一些专为残障人士设立的就业岗位，并耐心地回复他们的咨询。2021年年初，张开华决定筹办演艺天使项目后，就凭借多年积累的电商行业资源，联合杭州几家头部电商企业免费提供场地和电商就业岗位。同年三月份，正式开始安排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的实习学生到各大电商企业就业实践。
1: 我们自己公司首先招募了大批量的残疾人同学，经过岗前培训，让他们进入到岗位当中。

0: 增值就业。我们还不断地向一些企业去宣传咱们国家的助残扶残的一些政策，慢慢地让一些爱心企业释放出一些岗位在公司里就业。
1: 2022年4月，隐逸天使，一个专门帮助残障人士找工作的残障融合式就业平台正式成立。张开华受聘为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的客座教授，为电子商务专业学生开展网络运营课程的授课。吴晓辉就是张开华的学生。2022年的时候，他主动联系了张开华，并最终通过隐逸天使这个平台找到了工作。现在他已经成为一家电商企业的客服主管，带着20多名和他一样的残疾人同学在电商客服岗位就业。
2: 是非常感谢张总的，然后有了现在的工作，大家都忙忙碌碌的，每天非常充实。我们大家都是同心同酬，然后也是实现了自己的自我价值了。
1: 如今，隐逸天使项目经过磨合，逐渐形成了一套包含心理辅导、生活帮扶、免费培训、精准选岗的稳定运作模式，已经为420位残障人士提供了就业帮扶。
0: 目前，我们已经在新疆建立了直播基地，接下来我们会在河南建立客服基地，希望我们的公益项目能够以萧山为起点走向全国，帮助更多的残疾人朋友。
1: 本台记者报道。
3: 昨晚，新街街道第二届村社区 BA 篮球赛在盛东 TOP 篮球公园开赛。作为今年萧山区较早开展村 BA 赛事的镇街之一，新街街道本次开展的第二届村 BA 篮球赛深度接轨全运会全民健身理念，并全力呼应浙 BA 全民篮球风尚。本届篮球赛实现行政村和社区同台竞技，总冠军的角逐将在一村一社之间展开。持续11天的篮球赛将为新街的夏天注入不一样的色彩。本台记者报道。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跟着镜头去岱村云石的山林间漫步。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今天太阳早早上线，在阳光热情的照耀下，午后最高气温攀升到了32度以上。预计明天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白天升温较快，紫外线强度逐渐增强。需要留意的是，14号到15号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阵雨出没。初夏已至，近期紫外线辐射明显增强，户外活动务必做好防晒措施。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明天夜里转多云到阴。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14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短时阵雨。15号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16号多云。接下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预计明天 AQI 指数84到126，空气质量等级2到轻度污染。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对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到晴，22到32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到晴，23到31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到晴，23到32度。钱江世纪城多云到晴，22到32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到晴，21到32度。临浦多云到晴，21到32度。瓜沥多云到晴，23到。

32度。净化多云到晴，21到32度。濮阳多云到晴，21到33度。岱村多云到晴，20到32度。楼塔多云到晴，20到32度。和上多云到晴，21到32度。南阳多云到晴，23到33度。弋桥多云到晴，21到32度。弋农多云到晴，23到34度。晋江多云到晴，22到32度。港湾多云到晴，22到32度。所前多云到晴，21到32度。衙前多云到晴，21到33度。城区多云到晴，22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在他们眼中，主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主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主国是大海，
3: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4: People always say geniuses are outstanding not since they are gifted, but because they invest extraordinary efforts. The 10,000 hour rule makes the ordinary man a master. So, when we first saw basketball, how do we feel? Curious? Excited? Or can't wait to try?请你来看电视看看的偶像人，我生命在你的永久的偶像球，我们是不是该结束，这世界一切就是没有拥有。 Hello Yo Smith David 我叫 Phoebe， 我中文名叫楚阳，我来自美国，现在在杭州做篮球教练。
5: 好， NBA 的家人们，各位早上好。好，我们开始今天的早会。
4: 我来中国的时候我没有朋友，有点 nervous， 害羞，但是现在呢我特别开心，然后家长和同事他们都好，所以我觉得 NBG 是我的梦想换来的。
5: 大家也都看到我们这两周其实部分到课率其实有在下降，特别是大年龄段的这部分孩子是现在请假是比较严重的，小年龄段反而还好。
4: 我在彩荷有一个问题，就是天气，比如说早上下雨了，然后外面都湿了，然后因为他们小对吧，所以我告诉他们啊，你们不要在那个水里面玩，他们不听话，这个感觉。
6: 就是现在冬季了以后，到课率低或者请假的多，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请假来多的，多来多去就是那些孩子，对不对？其实背后是什么原因呢？背后就是家长的懒惰。那么大家在管理上面呢，可能要告诉家长，你的懒惰可能会教会你的儿子也学会偷懒，因为你反正我只要天气冷嘛，我也不愿意起来，那他就不会学会坚持。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有很多有问题的孩子在球场上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会影响训练。那么大家都非常清楚，有问题的孩子其实根本的原因就是家庭教育的问题。那么我们要跟家长沟通，这是一个负责任的俱乐部，我们的目的是通过体育训练让孩子变得更好，我们都不要报喜，只报喜不报忧。那么我们的父母要更加注意引导孩子，对不对？道德经说了嘛，就自知和自胜，就是自己去了解自己，然后自己去战胜自己，他可以通过体育来帮助他做得更好，

0: 萝放这儿，看到没有？离谱都放，可以放下面就可以了。嗯，放好，放这里，放这里。
1: 我希望孩子们可以学一点篮球，然后学一点礼貌，有点礼貌。如果孩子们没有礼貌呢，他怎么可以打球
2: ？Hello，Hello，
1: 哎，今天我们要上课了，你们要表现好。如果看到一个人在玩，跑一百圈，对，我们就要听话一点，好吧？啊，六个人在这里底线，好吧？快点 ，Go。
3: 有时候我可以给家长一起沟通，如果他们的孩子不认真，还是好久没越来越好，还是请假这个事情，因为我是教练，这个是我的问题，那我要多一点沟通，因为我是第二个家长。
1: 去穿衣服，拿书包，排队，快点。OK， 拜拜。
4: 舒阳呢是一个非常 nice 的一个教练员，他也具备很多的家长是也是非常喜欢的。

0: 篮球是一项终身运动，我希望中国篮球向世界传播爱。这游戏一共两队一起玩，两组，那从这边他们投这个篮筐，然后他们投这个篮筐，如果投进球，你要快点自己抢篮板，用球回来传球给下一个人。所以这个是让孩子们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因为如果他们没投进球，别的学生他们会说他们，你为什么没投进球？嘿，这个感觉。所以每个孩子他们会人间听话，这个感觉。
1: 快快快快，下一组，漂亮，谢谢了，快快快，走。Move!

0: 体育的意义真正的就是帮助孩子成为更好的人，一起上场，家庭一起上涨，因为孩子也希望战胜父母。你在家里老是批评我啊，你怎么样，我通过来运动场上战胜你，对吧？这对孩子的自信的成长，对家庭的和睦共同成长，那是非常有帮助的。就是运动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家庭成长的平台。
1: All right, stand up, stand up, stand up. 怎么样，站起来，大哥。Tired? Okay, let's take a break. Drink some water, okay? 喝水。一分钟。
2: 小朋友他们有自己的目标，我家长我们要支持他们 ，support， 多一点关注他们的耐心，知道他们需要什么，这个孩子喜欢什么，他要做什么，和我们一起努力，让他们 follow their dreams。
0: 很多的孩子他一到五年级练得非常勤快，到了六年级他不来了，那么其实对教练员的打击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学校嘛，考高中嘛，所以说是因为我们选择评判的标准的单一，导致家长对孩子的这个要求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单一，那就导致这个六年级退役这个现象出现。青少年的运动训练它是有规律的，就是在小学阶段它是以兴趣培养为主，到了初中阶段它是要多样化的训练，因为这时候他的脑子发育身体发育上来了，他很多的技术动作，他对篮球的理解正好到一个质变的期，就他会上升，但是这个时候放弃了以后其实是非常可惜的。

0: Justin 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小朋友，他就喜欢练篮球还有练跳舞啊，每次敢不请假，如果他有跳舞比赛他还是要过来篮球。
1: 不算事儿，我学习完有点累，我在打篮球的时候我就让我学会了要坚持做事情，然后呢坚持做事情过程中呢要团队协作，比如毕这个老师给我上课很有意思，他是一个很会开玩笑的，然后跟其他老师比起来呢他非常的有趣。
2: 下一个，下一组，过。
0: 下次我看到哪里做的不好，我会给他爸爸和妈妈沟通啊，我希望 Justin 可以做什么在家里练一下，
3: 突破他还是会怕一点。
4: 对，
3: 身体
0: 很快，但是没有力气。我爸爸每次都下课的时候啊，每次都练30分钟，我告诉他啊，家里做的不好，家里做的不好，再练一遍，
3: 学会调整自己的呼吸。Nice。
4: 其实很多时候上班时间有限，那么刚好如果说是有空的话，那结束以后一方面的亲子关系培养，第二方面刚好想要培养最好的兴趣，那么是以身作则。到12岁了以后，我觉得前期的兴趣培养，我觉得他会坚持继续打下去，我也会继续陪着他，那我也希望说有一天我也70-80在场上打的时候，他还能陪我在一起打球。
3: 3、2、1，
5: 红叶，
3: 好，回去。
2: Go，Nice， 要去防守，
5: 好球
2: ，Nice，Nice，Good， 好防守，可以，没关系。
5: 上篮。
0: 如果痛的话，就深呼吸，好不好？
5: 你要去看位置。
2: Nice， 漂亮！
0: 我觉得中国的小朋友水平特别不错。我们输了就没关系，下一次可能我还是会输。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输了20分，下一次可能会输10分还是5分，会越来越好一点点，慢慢来就没关系的。
2: Nice job， good job。
0: Good job。篮球未来是小朋友，孩子们如果他们爱你，他们可以慢慢来越来越好，所以我们要关注孩子，让我们的孩子越来越好。哇，太漂亮了，准备好，哇 excited， 好开心，耶、yeah! 今年是我来杭州的第2年，杭州很 chill， 非常适合 city walk，有很多有意思的街巷，
6: 爱杭州
0: ，Let's go， 很文艺，也很有烟火气。
2: 哦，超杯，我要点一个，但是我不吃辣椒，
7: 不吃辣椒，可以别加的。
2: 好，可以可以，好吃，真的。嗯，
0: 逛着逛着，你就会爱上这里。杭州还有很多年轻人，是一座很有活力的城市。而篮球会让杭州更 passion， 希望我可以帮助所有喜欢篮球的青少年到达更大更远的平台。因篮而上，篮球没有终点，今天的付出就是助攻未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春暖花开》。五一过后，天气越来越热，又到了西瓜丰收的季节。我们平时吃的西瓜大多是绿皮的，而在萧山一农，一位来自云南的种植户却试种出了外观金黄、果肉鲜红的黄皮西瓜。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西瓜大棚，一探究竟。
1: 忙的话，种了几年了？
2: 今年第二。

0: 2022年。
1: 今年种了多大的面积？
0: 就一亩地都没到。
1: 就这一垄是吧？
0: 啊。
1: 哇，这温度好高啊。
0: 对，它棚里面温度就是要高一点。因为这个东西刚引进，这边能种的好种不好还。
1: 你也是在做个试验是吧？
0: 对。因为这边杭州这边这个天气有点不适合它。
1: 为什么说不适合？你看不是很适合。
0: 这边温差太大了，热的时候很热，温度低的时候很低。
1: 那你不是有大棚吗？
0: 有大棚也不行，这边梅雨季节的话，它那个长时间晒不到太阳。
2: 这个农户名叫邓登虎，地上长出的一个个金黄色瓜，并不是我们经常在超市能看到的黄色甜瓜。这里产出的是普通人很少看到的西瓜新品种，俗称黄皮西瓜，里面的瓤也是红色。黄皮西瓜其实也有很多品种，邓登虎种植的品种名为唐王，瓜苗在立春前就已移栽定植。
1: 这颗我看你就是贴了一个标签，你蹲下来好了，那个邓老板，看你这个标签，你自己拿起来看一下好了。你的标签主要是记录了一些什么内容？
0: 时间，这个瓜就是对花，就是它开始出生那天，就是3月9号的，你要把时间记好。
1: 开花那天是吧？
0: 嗯。
1: 这个是3月9号。
0: 对。
1: 那你3月9号开花，主要是记录这个
0: 它这个生长的时间。
1: 嗯。为什么要这么精准的去记录这个开花的时间？什么原因？
0: 因为它有个成熟期，标准成熟期在42天，像现在就必须，像这种天气，杭州这个天气，你必须养到50天，它口感就更好。
2: 根据有关资料显示，这种黄皮红瓤的西瓜，其实早在上世纪80-90年代就开始繁育，不过当时还处于试验阶段，从最近10-20年开始，各地才慢慢推广种植。这种黄皮西瓜并非转基因，是杂交选育的，种得好可比普通西瓜更甜。邓登虎今年已经是第二次种黄皮西瓜，根据他的经验，这种西瓜要想糖度高或者说是更甜，种植户想要西瓜更早上市，关键还是需要气候条件的配合，特别是光照的多少。
1: 就是你立春那批种的，我看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是不是？
0: 对，就是今年稍微推迟2天，反正就每年的5一差不多左右，就是多部分上市，就稍微晚一点的，有一点的，它那个稍微晚一点的，到5月10号以后才会上市。
1: 反正就5一前后。
0: 哎，对。
1: 好的。
0: 主要今年天气差，不然清明前后就可以上市。
1: 哎，你说今年的天气是怎么就
0: 雨水多？
1: 很冷是吧？
0: 雨水多。
1: 那雨水你有大棚有什么关系啊？
0: 它不见太阳，必须要有太阳照射，它这个光照时间不足，西瓜不好吃。
1: 哦。就今年这个光照，就前你的意思前期啊，
0: 啊，
1: 光照不够的话，就后期要通过时间来拉长。
0: 对，你如果前期光照足的话，它就可以提前上市。你光照晚，它就有晚推迟上市。
2: 不过对邓登虎来说，虽然今年的黄皮西瓜因为天气原因推迟了几天上市，但是因为这种西瓜外观颜色新颖，所以基本都已经被人预定了。看样子黄皮西瓜还是很吸引眼球、讨人喜欢的。
1: 哥们，你现在除了这一茬有没有了？下一茬还有没有长出来？
0: 没有了，下一茬温度太高，它就受不了了。
1: 就意思就是现在有看到的，也就是这些了。
0: 啊，
1: 没了。
0: 你把这个采了，这个瓜藤都要拔掉了。
1: 哦。
0: 它温度太高的时候，这个瓜它就受不了。
1: 这些花其实都，那就是这些花了，其实没用了。
0: 没用了。
1: 没用了，
0: 哎，
1: 长到这里也没用。
0: 对，你看，像我们把西瓜采了的，这个都已经拔掉了。
1: 哦，其实就没有意义了。其实，
0: 对，你下一批二批出来的时候，它就没这么好吃了，因为这边盐碱温度太高，它水分吸不足，西瓜就没这么好吃了。所以这个只能种一批，只吃头茬，没有二茬。
2: 邓登虎老家在云南省曲靖市，那边光照条件好，西瓜种植面积非常大。他的家族已经种了多年西瓜，早些年他自己曾到广东那边帮人看管西瓜大棚。2019年开始，经过亲戚介绍，他来到萧山，在益农这一带租地种西瓜。东江村西靠南沙大堤，是早年钱塘江滩涂围垦而成的沙地，土壤透气性好，适合西瓜种植。这几年邓登虎每年都会租下几十亩地，种的西瓜品种大部分还是绿皮西瓜。

0: 瓜，主打品种正是市面上颇受欢迎的八四二四。
1: 这个地价啊，消费或者市场啊，感觉怎么样？
2: 还是
1: 这样7年下来，
2: 投资这边对比我们那边投资偏大一点。
1: 你说哪方面的这个成本？
2: 比如说你特别注意一个人工，人工贵，还有一个
1: 你请人吗？现在有没有请人？
2: 忙的时候也要请的，人工贵，地租贵，然后就是反正这边农药也感觉相对来说要贵一点，然后这个钢管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在水云间商业中心，孙旭东全面听取项目建设进展、特色业态布局、全域空间景观打造、品牌招商引进等工作汇报。他指出，要依托独特滨水资源，围绕青年群体需求，持续打磨差异化消费场景，优化沉浸式消费体验，加快优质品牌集聚落地，打造高颜值、高品质、高人气滨水潮流消费新地标。在亚奥万象天地，孙旭东实地走访街区与商业综合体，细致了解运营业态、客流消费、手电经济培育、村 NBA 篮球赛、深度接轨全运会全民健身理念，并全力呼应浙 BA 全民篮球风尚。本届篮球赛实现行政村和社区同台竞技，总冠军的角逐将在一村一社之间展开。持续11天的篮球赛将为新街的夏天注入不一样的色彩。本台记者报道。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跟着镜头去岱村云石的山林间漫步。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7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万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5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4: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

0: 它到时候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朝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怪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涛先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1: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2: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上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55号，小四。
1: 好。
0: 31号，谢谦。
2: 到。
0: 124号，罗成。
3: 到。
0: 216号，韩松。
4: 到。
0: 356号，刘广台。

0: 我要真当上这个厂长，
1: 就像中了邪一样，
0: 我会好好孝敬你父母，好好孝敬你父母，照顾好你媳妇，照顾好你媳妇，替你把孩子培养好，孩子培养好。你放心，我要不把你全家伺候好，我李超就不是我李超了。

0: 其实我一点都没怕他，但是我知道我必须马上动手，否则等李超真的当上厂长，他一定会报复我。但是呢，搞李超这样的人不能冲动，我需要帮手。恰巧两股憨批都出现了。
1: 在我眼里，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而且是最破的那辆。
2: 什么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
0: 他们成功地引起了我的注意，很快我就发现了一个秘密。

0: 拉啥？
1: 拉什么？
0: 拉啥子？你晓得？
1: 我没有，我没有，我真没有。
0: 姚冰冰，你那藏出的东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到底想做啥子？
2: 姚冰冰偷无缝钢管，我马上就有了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他在造枪，他要杀人。
3: 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
0: 啥子事？
3: 姚冰冰询问过，和唐厂长的儿子在台球厅干起来了。姚冰冰动枪了。
1: 姚冰冰动枪了？
2: 不出我所料。
1: 伤得没得？
3: 没人受伤。台球老板说枪没响。
2: 这事儿，我来帮他。
1: 你是不是要答应我？只有那王八蛋欺负咱妈的时候，你把他拿出来。要不是我把那装针拿出来，你今天闯大祸了。
4: 我错了，哥。

0: 一个计划。首先，找到姚彬彬造来的把假枪。
1: 过桥注意防盗啊！
0: 我们厂的治安特别好。
1: 好啊，注意防盗、啊。
0: 家家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1: 出门的把门锁好、啊。
0: 大家都会留把钥匙，互相有个照应。

0: 接下来就是要制造一个能让这把枪在姚斌斌手里打响的机会。
1: 林主任，是我。
0: 林主任，要去钓鱼啊？
1: 啊，对，来来，喝茶。
0: 哎，您别忙，您别忙，我过来主要是跟您说个事。
1: 瑶瑶，那你先啊。
2: 师傅，那我先出去等你了。
0: 瑶队，
1: 嗯，哎，坐坐坐坐，
0: 哎哎，
3: 提前祝贺啊。
0: 嗯，
3: 我听说厂长这个位置是非您莫属了。
0: 哎，
3: 上次跟您聊过之后，我整个人都通了。
1: 真的通了？
3: 真的通了，而且我以后还得跟若琳好好干嘞。
1: 这就对了，
4: 越是要搞一个人，越是要让他对你放心，最好耍成朋友。
1: 你这么年轻，正是我们厂所需要的，好好干，前途无量。哎呦，
3: 我谢谢厂长，谢谢厂长了。
1: 这叫早了，不合适，任命还没下来呢。
3: 您这是一会儿就要去钓鱼啊？
1: 啊，马上走。
3: 您一个人？
1: 对啊。
3: 我陪您去吧。
1: 那不用你陪，钓鱼又不是打狼，一个人去心静。

0: 一个人在，那就太好了。要想让姚彬彬动手，还得从崔丽珍身上下功夫。
1: 您和李主任关系不一般哈。这次呢，我也不知道是为啥子，李主任就一定要把您和徐文国的名字加到下岗人员名单里。那我也很奇怪，您看是不是您私下找一下李主任？